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偏巧朱棣此时正带了50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干什么去了？远征鞑靼，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个谢晋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哎呀，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吗？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在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哎，谢晋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到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行径，便下令逮捕谢晋。就这样啊，一代大才子谢晋偷鸡不成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了一个这样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谢晋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也只能说，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从才子到囚徒，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谢晋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当一个老百姓，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但上天注定要让他一生有个悲剧的结局，以吸引后来人们更多的目光。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这个锦衣卫纪纲啊，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的时候找到了谢晋的名字，于是呢，这个朱棣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谢晋还在吗？谢晋还在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

0: 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啊。在此之前的永乐七年，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这么一句：平安还在吗？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了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谢晋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纲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啊，就是迁都。而迁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对后世影响最大。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无数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3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肆的抢劫了一通。那么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法抵御，又不及时呢向领导汇报。这个朱棣听说此事是大为恼火，下了命令立刻杀掉了沈勇，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怎么办？谁该为此负责？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却并不胆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嘿，朱棣心中一阵无名火起，正准备发作，突然心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呀。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啊，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来当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的地段了，怎么能怪别人呢？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合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上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那么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从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 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这个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呀？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这真是个难题呀。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朱棣虽然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那么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的菜不会太感兴趣。北方虽然多风沙，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当然了，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且慢，这可不是说迁就迁的，迁都不是搬家，绝对不是打好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最大的难题在于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那样，那就倒省事了。迁都啊，不但要迁走朱棣，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王公大臣若干人，士兵百姓若干人，这些人呢，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这个街道宫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这个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我们知道啊，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界，保证国家安全，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诸位想过没有，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那就是粮食。北平附近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涌入。中国人呢，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那么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人呢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个京城的精锐部队如大三营这样的部队，它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10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10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为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呀？从南方的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去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那就恭喜你了，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那么在那个年代呀， 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那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一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的，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一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所以呀，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吧，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嘛还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畅通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运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型的，否则想一路顺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边吃过大亏，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但河运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海路，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时时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呀，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那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朱棣啊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这个宋礼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此后漕运总督陈轩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进大通桥，运道3000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的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七年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30多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下令迁都，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200余年。但它的历史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气的存在和发展着。 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原因很简单，除了朱棣靖难带过来那些人之外，朝廷大部分大臣都是长期在南方生活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狐朋狗友社会关系也都在那里，谁愿意跟朱棣去北方喝风？恰好啊，在迁都后不久，皇宫发生火灾，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自然灾害，当时人们称为天灾。大臣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事情归结为都是迁都惹的祸呀。朱棣为人虽然够狠够绝，但毕竟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修养不足，他也有点慌乱，便向群臣征求意见，以便弥补过失。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臣们却借此

时机，借这个机会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多大臣上书陈说迁都害处，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灾，就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其中主事萧绎的言辞最为激烈。史料记载呀，遗言之尤俊。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没列出，但估计是骂了朱棣。大家知道，这个朱棣从来就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回应也很干脆，直接就把这萧绎杀掉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读书人可不是好惹的。自幼聆听圣贤之言，以天子门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迁，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

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被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但19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莹，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莹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也正是因此，年幼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地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

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圣麦加。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十分残忍的方式。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傅有德南域奉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的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征和的命运。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了。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五指，也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啊，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名之辈。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历史啊，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呀。对于明朝政府和朱元璋来说，这不过是无数次远征中的一次，但对于郑和而言，这次远征是他人生的转折，痛苦而未知的转折。战后很多儿童成了战俘，按说战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儿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惯例，阉割。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马三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从此，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呢？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总结历史上的名人的童年经历，像朱元璋等，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呢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了他的亲信。这金子呀，到哪里都会发光。马三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龙。

0: 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永乐二年，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世侧。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誉。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烂衣服呢？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必现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他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实话实说，在中国强盛之时啊，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比如唐代与阿拉伯之战，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如征高丽之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地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就是最大的例证。综合看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宗旨：以德服人。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烟花绽放，普天同庆。可是烟花到底是什么来头？
2: 知道不知道？
1: 其实唐代就有烟花的记载。第一个挚爱烟花的人是李田，他把黑火药填入竹筒中，然后点燃产生爆炸。到了宋代，放烟花已经成为一项很成熟的官方庆祝仪式。清代之后，燃放烟花的习俗传入千家万户。我们可以从各类清宫剧中看到放烟花的桥段。当时的烟花更多为简易手扶发射式，烟花的颜色形状也较为单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烟花的观赏需求也越来越高了，于是诞生了烟花设计师这个职业。他们对烟花的颜色、形状、声音三位一体进行全方位设计，让这普通的烟花更具有美学鉴赏性。烟花的首要成分是火药，首先点燃外筒引线，引爆外筒底部的发射火药，巨大的冲击力会将内筒送上天。后来人类的航天技术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烟花的发射原理，待内筒抛上天的那一刻，它的引线也随即点燃，直到引线燃烧殆尽，在空中引爆内部的炸药和亮珠，咻，砰，一朵亮丽的烟花绽放于空中。而影响烟花的颜色效果，其实就是内筒光珠的焰色反应。化学课上老师教给我们的焰色反应口诀你还记得吗？
3: 忘记了。
4: 我知道，黄钠紫如钾，砖阳紫三红，钙丝里分明，黄绿配绿铜。
1: 焰色反应告诉我们，不同配比的金属和它的化学物在燃烧时会呈现出属于它们的特殊颜色。于是乎，设计师在设计烟花时选择性的加入这些，就能够控制烟花的颜色了。而加入硬木炭粉、磷粉、铁粉之后，就会有 bling bling 的效果了，就能够做出小亮星、小闪光、小尾巴。还记得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那个名场面吗？一个个烟花构成的脚印迈过北京的中轴线，世界为之称赞。其实就是通过地面之前摆好的多个独立烟花发射来组成预定图案的，这对于烟花设计师来说不过是小 case， 对他们来说，让一只烟花飞向空中独立生成各种图案才具有挑战性。这类烟花可以分为盆花和礼花弹。我们常见扇形的烟花就是盆花，相对于盆花，礼花弹的制作可就繁琐多了。它的秘诀在于一颗颗小小的亮珠中，通过亮珠的不同摆放燃放出不同的造型。封装完成后升上天的礼花弹就可以在空中呈现出预设的造型了，各种奇思妙想的烟花由此出镜，一个个美如画的烟花美出天际。
4: 哇，好美哦。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6: 关关难过关关过，
7: 关关好过过三关，
6: 吹响梨园集结号，
7: 答题闯关乐逍遥，
6: 梨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咱们的梨园大冲关哈，早晨十点，各位呢，您准备好了吗？我是准备好了，我这今天啊，这大老早的就已经坐在这儿了啊，等着各位。每天上午十点啊到十点五十分，咱们有这么一档节目叫梨园大冲关。哎，什么叫大冲关啊？啊，您一定看过这个电视上是吧，各种各样的往前走的啊，什么拿个锤子打的，拿棍子抽的，真的。听着这个画风不对啊，怎么有点像那个什么呢，咱这就没那么多疼痛啊。咱这都是一些有趣的小问题。哎，梨园大冲关和戏曲相关，和生活相关，和健康相关。你看现在啊，听戏的，爱听戏的，那还是以中老年为主。您说年轻人里边有戏迷吗？有啊，戏曲演员、戏迷等等都有。但是呢，这个年龄或者说是这个基数上，可能还是中老年朋友要多一点啊。有一年那个早上起来来值班上节目啊，然后回去以后我骑个小电动走，那会儿呢路上也没什么人，天气比较早，时间比较早，然后早上起来，哎，就去了那儿以后，看着那前面一望无际的这啊，都没有什么车，都没有什么人，哎呀，我就提速了，提速旁边一下冲了一个车，我一刹车，那天正是小雨，路面湿滑，我就哗啦一声。说出来是笑话啊，当时那个屁股疼可是真实的啊。行了行了，梨园大冲关，咱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啊，欢迎各位，听听节目。咱这个节目啊，其实冲关您说是目的吗？啊，您打进电话来，然后我出三道题，然后咱们一块儿答上来或者没答上来，其实这不是目的啊，那样的话那就成考试了，对不对？咱们最主要的是在节目当中啊乐呵乐呵。哎，小李呢虽然说这个搞笑水平呢不怎么样哈。但还行，嗯，还行。有时候打进电话来是吧，聊聊天啊，说说笑话，这都挺好的啊。你看咱老朋友都知道，一打电话啊，就无论是唱唱戏啊，无论是答答题啊，最主要的是生活中难以收获的一个快乐。那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您可以随时打电话和我们一块来啊聊聊天。我们今天的开场啊，就有我们老朋友来了啊，新密的老张来唱戏了啊。老张你好啊。
1: 谢谢李成，你好。
0: 您好您好。哎，新密这会儿雨停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哎呀，下的可大啊！那没事干就别出门了啊！唱段戏，唱段戏。
1: 卷起筒吧。
0: 卷起筒，曲剧卷起筒，哪一段啊？
1: 还是剑差那一段。
0: 啊，好，剑差啊！好嘞，那掌声鼓励，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啊！

上上下下啊，小苍儿我离了登峰小山，一路上我受尽艰难，而且才好比那牛头马面，他和我一说话就把那脸翻，哎呀啊啊啊啊，在路上我只把嫂嫂埋怨，为的我去见死你在那边，接近哥或与女儿难得相见啊，叔侄们再不能一块去玩呐、哎呀啊啊啊啊啊，再不能走月庙里把戏看呐、再不能少林寺里去看大拳呐、再不能得算走吧凶山上啊，再不能摸螃蟹到黑龙潭呐、哎呀啊啊啊啊，问建材离洛阳还有多远呐、穷可见。

0: 再往前赶，能耽误一天我多活一天，哎呀啊哈啊啊！谢谢你走，机长。
1: 好嘞，谢谢老张，这个一段卷席筒啊，开启了咱们今天这个哎呀黏黏糊糊滑滑溜溜这一天啊。小汤娃离了灯红小线这一段是一个啊，就是其实是满心怨怼的一个戏，是吧？咱听着呢，这个其实是在老张的这个演绎下啊，我觉得还挺悠扬的，你明白吗？好嘞好嘞好嘞，快速来接听下一位热线啊，洛阳的老李，老李你好啊，老李，老李，哎，在啦，
2: 啊，
1: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好嘞，今天是来答题的，洛阳这边现在雨，就是下雨下的大不大？
2: 啊，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1: 耶，你说的这个话真文艺啊。三月里的小雨啊，你不管这会儿都五月了，淅沥沥下个不停啊。好嘞，这个来答题吧，不耽误您太长时间，好不好？咱们今天来几道这个戏曲方面的常识题，好吗？
2: 好。
1: 嗯，好。您听过对花腔吗？
2: 听过，
1: 听过哈，豫剧名剧对花腔啊，姜桂枝为了教训这个抛妻弃子的丈夫罗毅在阵前大显身手的故事，这部戏呢打破了一个戏曲常规啊。一般来说老旦是吧，唱腔比较高亢，但是呢这个剧目里边的老旦除了唱腔高亢，还展示了一种功夫。我给您三个选项啊，您听一听，他展示的是：一、武打扎靠；第二、水袖连环舞；第三、快速变脸。这三个选项您觉得对花腔里边这个老旦展示了哪一种绝活真功夫？
2: 扎靠，
1: 武打扎靠啊。
2: 啊，
1: 恭喜您答对了啊。好，第二道是咱说穆桂英挂帅，这个肯定也听过吧。
2: 啊，
1: 嗯，马金凤大师的代表作啊，然后不同于其他剧目中这个年轻气盛谈情说爱的穆桂英，这部戏里边的穆桂英呢披甲上阵保家卫国的时候，戏中明确提到他已经是多少岁的老将了啊。三个选项仍然是43岁、53岁还是73岁。
2: 53岁，
1: 确定吗？
2: 说点。
1: 嗯，哎，恭喜你答对了啊。第三个题啊，咱们来看一个仍然是常识题啊。您知道这个豫剧以前又叫什么啊？四个字儿，豫剧以前的别名又叫什么，就一种俗称啊，戏曲豫剧的俗称。需要选项吗？
2: 啊，你再说吧，我没听清楚，再说吧。
1: 啊，河南豫剧以前又叫什么？四个字儿。
2: 河南梆子。
1: 哎，恭喜您答对了啊。好嘞，恭喜这个洛阳的老李啊，老李。哎，这个月是不是答对过一次了？
2: 啊，对。打两回
1: 没答对是吧？
2: 啊，
1: 好嘞，
2: 三回我答对。
1: 哎，把您的这个名字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2: 好，
1: 哎，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哎呀，豫剧常识题，我看各位啊，基本上都能答对啊。咱们这个戏曲常识，其实来说，听节目的老朋友们应该比我觉得丰富的多啊。来吧，咱继续和大家一块来答答题，乐呵乐呵啊，听听。接下来的是开封的咱的吕阿姨啊，吕阿姨好啊。
1: 哎，你好。
0: 哎，我就不问您，我感觉您每次都是下雨的时候来打电话的。
1: 下雨
0: 比较现是不是？
1: 疫情无关无事儿。
0: 啊，下雨的时候这个心情比较压得慌，所以说得找小李吐吐槽是不是？
1: 对，赶紧报天气，报的好了又幽默，又能知道天气，又能开心。
0: 哎，这
1: 听到你的声音，
0: 主要也是您碰巧
1: 了，太开心了。
0: 主要是也是您碰巧了，今天天气真没啥可报的，一看全省有雨。行了，吕阿姨，那咱一块来答答题吧，答答题，说说话，好不好？
1: 哎，我做个简单的，我比较笨。
0: 哎，没事，这都是各种各样的常识。您只要听戏听得多呀，听故事听得多呀，咱基本上都知道啊。您听听这道题 好不好？
1: 好嘞。
0: 话说，咱古代传说里边有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肯定听说过吧？
1: 对。
0: 嗯，在这八位神仙当中啊，有一位非常不同，他是倒骑着毛驴。哎，这是八仙当中的哪一位？需要选项吗？
1: 需要。
0: 需要选项啊，咱们三位啊，分别是吕洞宾啊、张国老还是汉钟离，哪一位是倒骑毛驴的？
1: 吕洞宾吧。
0: 倒骑毛驴啊，这三位当中，您觉得是吕洞宾是吧？
1: 对，这错不错，对不对不知道。
0: 要不要再想想，要不要再想想？
1: 您再给我这个选项，我没听懂后边那两个。
0: 就这八贤当中，一是谁倒骑驴？吕洞宾、张国老还是汉钟离？就这三个人。张国老。
1: 哎，
0: 对，这回确定了啊。哎，恭喜您答对了啊！这个张国老倒骑驴。啊，然后这个八仙的电影里边还有他把这个驴给变成一张纸儿，然后吹起来啊，吹口气儿。因为什么他说倒骑驴呢？哈，其实这也有个原因，就是说他觉得呀，凡人大多往前看，但是很少有人回头看看自己过去做的事儿。就是咱现在的话就是人要反思嘛，是不是啊？老看看来时路。啊，老有这么个不忘初心，有这么个感觉啊。这现在的说法是这样的，但是民间传说当中就是，哎，凡人大多往前看，很少有人回头去啊。然后呢，也有人戏称就是一直看看来时路，所以说他倒骑驴啊，是这么个说。
1: 能看后边的事儿。
0: 哎，倒骑驴能看来时路啊，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好嘞，这个恭喜您第一道题答对了啊。第二道题是这样的，咱们节目名称叫啥？
1: 梨园大冲关吗？
0: 哎，对呀，梨园大冲关，常在戏曲界、演艺界把这个梨园啊，就是称为戏曲，是吧？然后戏曲演员就是梨园弟子，那这个高雅的称呼和古代哪位皇帝有关系？我给您三个选项啊，第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第二个唐玄宗李隆基，还有第三个。宋徽宗赵佶，这三个哪个和梨园这个称呼有关系？
1: 李世民吧。
0: 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还有宋徽宗赵佶，啊，三个选项。
1: 唐太宗李世民，李园，二一个吧。
0: 二一个，中间那个是吧？
1: 嗯，对
0: 啊，你可别千万别说成李元霸了，okay。 我刚才听着有点像往这个李元霸上拐，《隋唐英雄传》上都出来了啊。好，恭喜您答对了啊。咱梨园啊，梨园就是啊，唐玄宗李隆基，他是一个政治家，对，还是一个戏曲发烧友啊，经常在这个就是皇宫里边设立梨园啊，培育专门的音乐和戏曲人才，甚至有时候自己下场唱，你知道吗？啊。 所以说后世把戏曲界称为梨园啊。好，第三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这个我刚才听吕阿姨打进电话来夸了小李儿一通啊，就是在古代您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拍马屁。开个玩笑啊，这个但是我要出的这个题和拍马屁还真是相关。这个词儿最初啊还真是和拍马相关的，它源自于哪个民族的日常习俗啊？三个选项仍然是蒙古族、傣族还是汉族。
1: 拍马屁来自汉族。
0: 您听音效。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对，谢谢吕阿姨啊，这个参与节目。下雨天是吧，下雨天咱不打孩子啊，咱进来答答题挺好的啊。然后谢谢您的参与，希望您一天好心情啊。刚才说这个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啊，非常重视马匹啊，过去人们牵着马相遇的时候就互相习惯的拍拍对方马的屁股啊，好马呀好马啊，拍一拍夸一夸，是不是？本来呢这是夸谁？夸马，是不是？夸马匹膘肥体壮的，后来渐渐就变味儿了啊，不管别人的马好不好都得一通乱拍乱夸啊。所以说哎，这个就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叫阿谀奉承的意思了啊。这就是咱们刚才这个题啊，三个关于历史小文化、生活小习俗的这么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咱们人呐、得有几个，怎么说呢，得有这种啊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或者一种心态，是吧？您看今天下雨，好多人呢一到下雨天啊，您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心情郁闷。那有些人听着下雨天会放松啊，怎么着呢，听到那个雨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在屋檐上打在玻璃上啊，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哎，在下午呢睡个午觉，随着雨声会有一种很轻松很放松的感觉。但有的朋友就不啊，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雨一来，哎呀，这也不见太阳光，我闷得慌啊。任阿姨来了。任阿姨你好。
2: 李天高。
0: 哎，新乡的这个天气这会儿雨下不下了？
2: 要下，要不在这呼啦呼啦下来。
0: 呼啦呼啦下来呀。
2: 啊，下
0: 来
2: 飘终于吧，终于。
0: 哦，终于哈，那还行啊。行，出行的话注意安全啊。那个今天打电话来，导播姐姐跟我说你要为难我呀。
2: 对呀、啊。
0: 是呀、啊、还挺高兴啊。那您要给我出个谜语，
2: 猜个谜吧，
0: 给我猜个谜语。您可得说个好的谜语啊。
2: 啊，好啊。
0: 哎，行，
2: 开始吧。
0: 哎，行，你等会儿，我把答题音乐给我自己准备上啊。
2: 啊。
0: 哎，李成，请听题，任阿姨给你出题啊，请出题。
2: 人生弟兄三四个，先生弟弟后生哥，打死来了弟弟做。叫死来了叫哥哥，打一个谜。
0: 人生弟兄三十个啊，然后呢，
2: 先生弟弟后生哥，
0: 先生弟弟后生哥，我听这谜语有点熟悉啊。然后呢，
2: 啊，打死来了弟弟做，小死来了叫哥哥，
0: 大事来了弟弟做，小事来了找哥哥啊。打一个，就是打一个什么，就
2: 谜语。
0: 谜语啊，就是谜语啊，你随便，你放开了猜、啊。三十个，然后弟弟哦，哎，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觉得这题熟悉？我跟你说，任阿姨，您这个题我答出来了，啊，您、哦、我说说您听听对不对？这个是牙齿。
2: 哎呀，聪明！
0: 你呀，
2: 聪明的小黑。
0: 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这个，我也能享受的这个冲关的感觉。
2: 再给您爬个吧。
0: 还有呢。哎呀，你也让我连冲三关是吗？行，来来来来来来，您说，哎，好，音乐响起。
2: 相兵他不溜，相水他不溜，
0: 他
2: 不滑，摸摸硬当手，打一个谜语。
0: 相水他不溜，相兵他不滑，然后摸摸还硌手，是不是？
2: 啊、
0: 这个应该挺。 挺简单的嘛，这是不是玻璃呀、啊？
2: 哎呀，咋这聪明伶俐了，还是个大学毕业生。
0: 俺天天见我这眼睛上还戴了一个了，真是还戴了俩了，真是。
2: 我再给你爬个吧。
0: 行，连窗三关，来吧您啊。
2: 人啊，对了，人生弟兄，人生六个，对，人一三二三。
0: 嗯，您别急，慢慢说。
2: 六人啊，六个人啊。
0: 六个人。
2: 一道门，一个进错了，出来笑死人。
0: 六个人，然后同进一道门是吗？
2: 各进一道门。
0: 各进一道门，然后。
2: 一个进错了，出来笑死人。
0: 一个进错了，出来笑死人啊！这是什么呢？
2: 对呀、
0: 啊。六个人同进一道门啊，然后。
2: 哎，各进一道门。
0: 各进一道门，哪个进错了？哎、一个进错了，出来笑死人。
2: 对呀、
0: 啊。这个有点难度了啊。
2: 不难。都在你身上了，也在我身上了。
0: 啊！
2: 现在衣服都不穿呢。
0: 不穿了啊！不穿。
2: 呀，衣服都适应拉锁了，都适应一转呢。
0: 哦，您说的这个是不是纽扣啊？
2: 哎呀，聪明啊，大学生。
0: 开玩笑，我跟你说，我大学上了十四年班，我跟你说。净留级了，好嘞，任阿姨啊，这个三个题，哎，还有谢谢您啊，谢谢您，我们这节目可好玩，你知道吗？啊，你看小李儿好歹也是有点本事了吧？啊，
3: 有什么可那什么的？
0: 主要是刚才任阿姨最后一个题差点真难住我啊，她主要她那个题说，哎，说什么穿的不穿的拉锁的，你这就。等于把答案送上来了吗？那咋整呢？是不是啊？把答案送给我们了啊？然后你再想想啊，兄弟六个人啊，各进一道门，然后一个进错了，出来笑死人，这一对应不就是纽扣吗？啊，哎，但是扣子这个当年这六个扣子还挺有意思的。你要让我想想啊，现在咱们的扣子。多了少了都有是吧？然后有的那个衣服啊什么的，以后弄个七八个扣子啊。但是通常这个衬衣上六个扣子还真就是个标配啊，这也不知道是有什么道理啊。六个扣子是标配，这种到底有什么道理呢？哎，要是有人知道的话，可以一块来说一说啊。行了，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儿来猜关于戏曲常识啊，关于生活常识，关于健康常识的各种小题目，我这儿准备了有很多啊，如果您连续能够答对三道的话，我们给您安排一份奖品，然后呢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把这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我们会后台汇总给我们的奖品发放方啊。感谢人家对节目的支持啊，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份礼品啊。刚才咱听了不少戏了，这会儿的稍微来回顾回顾啊，刚才有朋友唱了这个小苍丸，是不是曲剧的选段啊，小苍丸我里了登峰消闲呢、啊、听一听这段戏啊，咱们雨天放松心情，放慢生活，嗨，马上回来啊。

0: 哎，这个两部热线开通着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是一档乐呵的节目，咱们是一档轻松的节目，咱们是一档既紧张又刺激的节目啊。听两句戏，咱继续回来接热线啊。郑州的王老师是吧？王老师您好啊。
1: 啊，你好。
0: 您好，您好啊。您在郑州哪片来？
1: 我在郑州。
0: 哪边儿？东西南北？喂，
1: 我在郑州这
0: 西边儿。
1: 我搁亲戚家住的，搁西郊的。
0: 搁西边儿了。西边儿这会儿下雨下的咋样？
1: 下的也不老大
0: 哈。下雨不老大，还中，是不是？
1: 啊，差不多。
0: 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87。
0: 87。
1: 啊。
0: 哇。哎呀，真的是，那我其实得叫您奶奶啊。算了，祝您年轻，哎，祝您年轻，我就叫阿姨吧。您好啊，王阿姨啊。
1: 啊。
0: 哎，您是来答题的是吗？
1: 我想点
0: 游戏。哦，您先说。
1: 大灯店。
0: 大灯店啊。
1: 我还想给你出点字猜猜，叫大家伙猜猜。
0: 您想又是想给我出题的呀？啊，
1: 这是观众们出的
0: 啊，给观众们出的啊。
1: 啊，
0: 好嘞，留一个谜语，您这个谜语可得好啊。
1: 啊，
0: 您说。
1: 一人离，一人卧，还有两人并肩坐，小两口一商量，今后日子怎样过？这是个字儿。
0: 哦，一人离。
1: 一人卧
0: 就是躺着那个意思。
1: 还有两人并肩坐。
0: 小两口并肩坐啊。
1: 还有两人并肩坐。
0: 还有两人并肩坐。
1: 小两口一商量。今后日子怎样过？
0: 今后日子怎样过啊？好，这是一个谜语，打一个字儿啊。一人立，一人卧。
1: 这是个真写的字儿，我跟你说说。
0: 哦，一人立，一人卧，然后。还有两人并肩坐，小两口一商量，今后日子怎样过啊？这是打一个字儿。好、
1: 啊，
0: 咱们这个王阿姨把这个谜语留给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大家可以算作一个就是额外的彩蛋。您打进电话来看看您能不能说对这个字儿。阿姨，待会儿您可以把这个正确答案给我们导播姐姐，让我们也知道知道好吗？
1: 中。
0: 嗯，您自己还想答题吗？
1: 我还想抛字儿。
0: 啊，您还想出个字儿是吧？
1: 啊，
0: 行。
1: 蒸不见月。
0: 正月蒸不见。
1: 蒸日蒸不见月。
0: 蒸日蒸不见月。
1: 一更日更不见月。
0: 一更二更不见月。
1: 三更四更下大雪。
0: 三更四更下大雪。
1: 七月柿子不中吃。
0: 七月的柿子不中吃。
1: 想吃柿子到八月。
0: 生吃柿子到八月，
1: 想吃柿子到八月，
0: 想吃柿子到八月，
1: 这是四个字儿，
0: 这是四个字儿啊！您再说一遍，阿姨。
1: 一更二更不见月，
0: 嗯、
1: 三更四更下大雪，
0: 一更二更不见月，三更四更下大雪，
1: 七月柿子不中吃，
0: 七月柿子不中吃，
1: 想吃柿子到八月，
0: 想吃柿子到八月，分别是四句话，然后四个字儿，是不是？
1: 啊
0: 哦！
1: 当时你给我编一出戏，就是大灯店。
0: 大灯店，我遇见老母亲那一段吗？
1: 啊，啥时候编都可以。
0: 好嘞。那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给我们出了俩谜语，是吗？
1: 啊。
0: 嗯，好嘞，挺好。那也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没事干，常来打打电话，聊聊天，好不好？
1: 电话。

0: 挂了吧。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真好啊，真好，我就喜欢和这种就是咱们阿姨啊、叔叔啊、伯伯呀、婶婶啊，是吧？爷爷奶奶呀、七大姑六大、七大姑八大姨呀，一块来聊聊天，是不是？您说这人生当中啊，得一知己、得一能聊的人啊，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咱们刚才哎，这个有一个有几个谜语啊，咱一块来说一说吧。哎，对了，他忘了有留答案了吧？坏了，忘了把这个答案留给我们导播了啊！您。不过我们可以基本上猜一猜是啥样的题啊，好不好？行行行，咱先那个什么，咱先把这个谜语往后放一放啊，然后我重复一下啊，咱们来接听下一步热线。一人立一人卧，然后还有两人并肩坐，小两口一商量今后日子怎样过，一个字儿啊，然后一更二更不见月，三更四更下大雪，七月的日子不中吃，生吃柿子到想吃柿子到八月啊，这是四个字儿。那行，那个如果有知道的话，您可以打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然后咱们一块来猜猜这个谜语是什么啊。下一位啊，我们乔老师来了。乔老师，哎，
2: 我能不能说着急着急
1: 啊。好嘞，这个乔叔，
2: 咱们也向大家表扬个也许的，但是这事儿啊，你得顶线儿。我们照相，本来我们刚参与，我说也唱唱管吧。原来我都不敢唱管，我打错了，人家笑话，我不敢。
1: 谁笑话您啊？
2: 我这特别是这个戏曲的这个指示啊，如果我要打错了，本身我都是干这的，我说。不干。
1: 您放心，您放心，我这儿还真没有这个难度的题。我跟你说，
2: 我本来咱们计划里都是拉二胡的，我说到时候你吹到底打不出来了，我说您这
1: 小
2: 北还高兴你呢，这叫同行知道了，我说你干啥家伙了？因为不讲话，你说我不敢参加。我
1: 来来来来人，给他名字给他删喽。哎呀，您这压力太大了，我跟你说，想的也太多了。您看，我跟您说，我特别理解您这种心态啊，就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要做好，您知道吗？哎，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现在今天您看525嘛，就是我爱我的这个意思啊。但是今天我们讲究一点，要放过自己，你知道吗？行了行了，乔老师，那个什么吧，这样吧，咱不出戏曲题，咱出一些生活常识题。生活常识题对于大家来说都一样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啊、小知识啊什么的。然后答对了也挺好，答错了呢也不丢人，因为我这找的呀都是一些科学现象啊，好不好？嗯，
2: 试试吧。
1: 好，哎，
2: 试试吧
1: ，听听这个题啊。好，咱说呀，那个平常，切完大蒜以后啊，或者说处理完这个生鱼以后啊，手上总有一股洗不掉的这个就是腥臭味儿。然后这时候呢，如果在水龙头底下，您拿一把那个不锈钢的勺子呀，稍微在手上这样搓啊，这个手指头搓搓搓搓这个不锈钢勺子，哎，这个异味就会神奇的消失。这是一种什么原理？我给您三个选项啊，第一个叫不锈钢勺子上这个孔啊，把这个气味给吸附走了。第二个是不锈钢表面的铁离子在水和空气的催化下把异味分子给氧化分解了。第三个是心理作用，其实没啥用啊。您觉得就是咱平常用这个不锈钢勺子能把手上的这个蒜味或者鱼味给搓没了，是因为不锈钢勺子上的孔把气味分子吸住了，还是说铁离子在水和空气的催化下把异味分子氧化了，还是说心理作用没啥用？您觉得三个选项里
2: 第二个
1: 确定了啊？
2: 对，
1: 好，
2: 对，
1: 恭喜您答对了啊。其实就是啊，刚才咱说了，因为里边总有一些这个铁离子啊，然后它在催化这个作用下呀，下一次这个生活小常识咱们也可以试试啊，闻着手上有味儿啊，洗完菜弄完蒜啥的，哎，试一试啊。好嘞，下一个题仍然是关于这个生活常识题啊，生活常识。

足啊。另外一个，如果您身边有这个年轻人有这样的误区，一定要跟他科普一下啊。就是早年间曾经传说过好多什么碱性水，是不是卖那苏打水上都写啊，碱性水一天一杯啊，改善酸性体质啊。其实什么叫酸性体质呢？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人的酸碱度不会随着您喝水多少、喝什么水而改变的啊。健康人体血液 pH 值就稳定在 7.35 到 7.45， 然后咱们的天天这肚子里边这一大套什么肺啊、肾啊之类的精密调节啊，吃酸性的食物、喝碱性的水都没法改变这个平衡。啊，什么碱性水、富氧水、小分子水啊，大多数都是人家嘿忽悠着您花钱的啊。所以说啊，对健康人来说，白开水那就是最好的水了啊。行了，周末前夕再给大家科普最后一个健康知识啊，就是什么呢？早起喝淡盐水能不能排毒？那、哎、这个我也听好多的。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跟我说过，说早起啊，你给弄一杯淡盐水啊，弄那个就是买那种什么生理盐水啊，瘦用的啊，这弄一杯淡盐水，要早上喝下去，我跟你说能排毒啊，能加速这个肾脏的代谢啊，是吧？但是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您啊，早起喝淡盐水呢，反而会增加健康风险。为什么呢？经过一夜的睡眠，他身体里边缺的是纯水，不是盐。咱不缺盐，知道吗？喝淡盐水，那你额外增加了盐的摄入、钠的摄入，对高血压患者和肾病患者很不好的啊。长期如此，对健康的人呢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说，您早起要不要喝水呢？其实是要的，要来个水的话，哎，对这个胃液什么的啊，稍微稀释稀释，能够让您的这个就餐啊什么的变得更加的顺畅，是吧？这个吃下去不至于闹肚子啊，或者说是胃里边不至于难受。但是呢，您喝淡盐水这就没必要了。早上起来喝一杯水啊。好了，这个喝水、湿热啊、天热这几项都给说完了哈、啊。我跟你说啊，节目还有几分钟啊，咱们如果有热线的话，就和大家一块来答答题啊。如果没有热线的话，我待会儿就放弃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两部热线和我们一块来唱戏啊、答题啊、啊之类的都可以啊。哦，看一下啊，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咱们听一段稍微畅快点的戏吧。周末了啊，又是适合出去玩的时节了啊，别老在家搁待着啊，出去活动活动。哎，我早年我写过一个片花，就是别老在家搁着，别老搁家待着，直接出去活动活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啊，你说对不对？是吧？对不对？哎，最后来听这一段是，清明节到郊外踏青游玩啊，仍然是洛阳桥这个选段啊。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周一早晨10点，咱们继续和大家一块来答题、唱戏，开开心心的啊！欢迎再来，那下周一咱们再见。

0: 俺我那小姐听说这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老门儿的一个劲儿的往西北角里看。
1: 哦，
0: 如今他可担当不回来。待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在老小姐英明到的时候，我看我先生回来了。
1: 嗯，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要那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记下了。
1: 我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小喽。
1: 来来来，陈老身上楼。

0: 巧。
1: 哎呀呀，小姐，方才我在此路下，怪你面带不喜，给你闹着玩嘞，你可不敢生俺那气呀。
0: 下次不可这样了。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敢学了。
0: 阿红呀，那张先生的病情怎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

0: 秀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诸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

良族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源他爹，家里头养着五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哎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的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这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哎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

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着不动弹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呀，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还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

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儿，两头扣。哎呀，王莎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啊，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到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儿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积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

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刮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啊，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记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啊，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穿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你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倒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他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这个小王源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

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要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源。王源一共到了9岁的时候了，这母野人还真重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于是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源，这王源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源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哎，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啊，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2-3天就可以到达，顶多10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2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

0: 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元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呐，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呐，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

把它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是一样，到时候喂它吃，喂它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它，要表示友好，让它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汪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呢，这玩意他根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这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古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这元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元呢，根本对财产这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元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元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

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矮，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源的身上。这时候王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

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束，王源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81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源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先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源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源，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源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源叫到莲花台前，王源遵命照办，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源心里还不服气儿呢，心说就这个老道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源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源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啊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4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3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3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3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武宗13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3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3门。
要当上

三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二弟子，叫一字峨眉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在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两撇，她呢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她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绫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4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4大弟子全都在场。王源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啪啪啪啪啪啪，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源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胡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1还是第2，是第3还是第4？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1第2，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账，王源，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你竟该在总门长面前

0: 进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元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元呐，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元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一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乌梁国师傅，这么办得了，既然王元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元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元。王元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元呢，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行行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元：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王元这个人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瘾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嗯，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
0: 王元心里纳闷，怎么16、17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就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元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 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元当堂献艺。王元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我挺喜欢他，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元谢恩之毕，师徒住了十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贺群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啊，真没想到，在大树狮子坡遇上了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别看没见过面，早有耳闻。他是在柴家庄听小旋风柴进向他介绍过，告诉武松，将来你见着这夫妻二人要多亲多近，那都是咱的朋友啊。武松一听他们报名，这才想起来，真是一见如故啊，英雄爱好汉嘛。武松看看嫂子孙二娘，一乐，我说嫂子，你看，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我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你怎么贪了官司？哎，一言难尽。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得绘声绘色呀，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真英雄也，干得痛快，好，也替武松高兴。张青听完之后问武松，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必受这窝囊气，上什么孟州受那个罪去？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去的人有几个活着出来的？不如把借差杀了，你就跟我入伙得了。你要嫌我这地方小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有两位寨主，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那都是咱自己的人。你到那儿入伙，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有两位寨主，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那都是咱自己的人。你到那儿入伙，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多好啊！兄弟，听哥哥的话吧。

你们二位别害怕，我哥哥嫂子，你们是为我好，这心我领了，不过我还不想走那一步。武松有些话没法说，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又杀死潘金莲，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想叫武松跟那个朝廷彻底决裂，造反什么的，武松不想干。武松心说，我是被逼无奈呀、真要占山为王，那就是朝廷的反叛呢、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因此武松不愿意，话不能那么说。武松说，我呀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完，兄嫂的情谊我领，这个事儿咱们慢慢的再商量，就这么给唐突过去了。母夜的孙二娘看了看张青，张青看看夫人，知道武松不乐意，所以呢也没勉强。武松赶紧把话头岔开，问张青孙二娘，兄嫂，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的对与不对请兄嫂担待。兄弟有话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二位开这酒店，动不动就对这些客人下毒手，使唤蒙汗药，不太合适吧？我们应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可要类似像你们这样，是不是难以交代？贤弟问得好，说的对，但你资质其一，不小气儿。我们夫妻在大树狮子坡开的是黑店，不假，也使用蒙汗药酒，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我们分等分类的。我约束过他们，有四不准。哦，哪四不准？一，出家人我们不使用蒙汗药，因为出家人一心向善，普度众生，不管他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只要穿着法衣口诵佛号来的，我们绝不加害于他。二，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随便吃喝，绝不使用蒙汗药酒，没钱我们还给拿。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本来就够困难的了，我们能落井投石吗？第三一样，配军我们不下蒙汗药，像兄弟你这样的，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我们对这种人尊重，因此不食药。第四，卖唱女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呐，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呢？再者一说，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到哪儿说到哪儿，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故此我们不加害。哦，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那么我也是配军，为什么给我下药呢？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孙二娘赶紧解释，呀兄弟你可别挑这理儿，你例外，你要不调戏我，我能吗？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菜园的张青说，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还有件事儿呢。2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监寺和尚，叫广慧呀，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哎，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了。偏赶上我还没在家，嘿嘿，用药之后就把他给卸巴了，肥肉给扔了，瘦肉包成人肉馅包子给卖了。但呢，那也是特殊情况。哎呀，至今我想起来呀，心里还不太得劲儿。不管怎么说，他是正经的出家人，他留下的铁禅杖，留下的衣钵度牒，留下一套衣服，一挂素珠，还有一对雪花钢刀，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哎，这玩意儿将来可有用啊。武松听完也没介意。哦，孙二娘还说还有件事呢，也是个误会。在1年多以前来个胖大的和尚，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当初那位鲁提辖，他来也不报名，进屋就要酒喝，结果喝醉之后跑我这儿耍酒疯来，把我气着了，我也给他下了麻药了。麻烦之后抬到人肉作坊，刚想收拾他，你大哥回来了，发现了铁禅杖，赶紧制止了我。后来用解药把他解醒，一问闹了半天是一家人，你说吓人不吓人？武松心说你还有脸讲呢，你纯粹是个坏事的母子，难怪你叫母夜叉。大伙听完又都乐了。就这样，武松在大树狮子坡住了3天。后来武松提出来，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这2名借差身有公务啊，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兄嫂啊，明天我就告辞了。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武松说的在理，也不可勉强。到了次日，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武松说什么也不要，这夫妻就是不答应，武松没办法收下了。同时呢，张青和孙二娘告诉2名借差，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将来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可小心着。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吧，我们哪敢呢。2名借差心中暗想，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呀？拿朝廷都不在眼里，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地伺候了。武松他们3人离开大树狮子坡，赶奔孟州道，一路无话，这天进城了。先得到县衙结交完公事之后，县衙写下批文，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又做了结交，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2名借差说，二爷，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呀，一旦分别难舍难离，您可要保重啊。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借差走了不说，单说武松到了牢城营，就关进个人的单号，就押一个人。哎，这里边有个好处，刑具都给撤掉了， 到这大院不带刑具。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一铺土炕，四角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哎呀，觉着十分孤单呐。他往土炕上一躺，胡思乱想。哎，正这时候，难友们都来了。这个大院啊，能有100多间房子，每屋都住着20-30人呢。凡是到这儿来，都是发配来的。当然了，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到了这大院都散压着，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这帮人有胆儿大的，凑了30-50个到了武松的屋里了。哎，伙计，你姓什么呢？
1: 啊，
0: 我姓武啊。什么案子？人命案。
1: 嚯，
0: 几个？
1: 俩。
0: 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1: 阳谷县东平府。
0: 哎呦，道可不近呐。我说，怀里头带着银子没？拿着书信没？有熟人没？我说您得好好打点呐，这个地方可是个鬼门关呐。咱们都是难友，无话不谈呐。尤其管咱那个差拨，姓孙，叫孙小鬼儿，哎呦，他狠呢，不死也扒你一层皮。你趁早把银子拿出来，好好打点。只要孙小鬼儿高了兴，就免揍或者少揍你杀威棒，给你找轻巧活干。不然的话呀，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哦，多谢各位关照。这大伙怕人看见呢，一会儿都走了。武松心中好笑，呵，处处卡油啊，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儿，给我送俩还不错。武松就上了这个拧劲儿了。头天没事儿，到第二天，武松还没等吃饭呢，就听门咣当一响，从外边一闪身进来几个人。为首的人小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穿着官服，手里掐着马棒。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起来起来起来，知道我谁吗？武松连动都没动，用卫生眼珠盯着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1: 啊？啊，
0: 瞎子，我就是孟州牢城营的孙差伯，懂得吗？我是你的正管。武松冷笑一声，哦，孙差伯，找我有事儿吗？
1: 啊啊，有事儿吗？
0: 我告诉你，武松，我知道你怎么回事，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了。你别觉着你景阳岗打过老虎，阳谷县做过都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现在是贼配军，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你是个犯人，你是个囚徒，你呀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切一切得听我的，你懂吗？哎，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哎，或者也许你装糊涂，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武松明白。衙门口什么规矩？递门包呗，递盒子呗。但武松装糊涂， 一句话也不说。

0: 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不明白，啊，不明白。好，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咱们走着瞧。这家说完了，咣当一摔门走了。他走了之后啊，有那难友仗着胆儿过来了。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的？武松说，说什么？拿大话拍了我一顿呗。
1: 哟，那可不是大话，那是真的。
0: 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你可捅了大娄子了。没关系，我那娄子捅的够大的，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我豁出去了。
1: 哎呀，你这人太命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你非吃硬亏不可呀。
0: 果不其然，下午的时候，这孙差伯又来了。武松，出来，不能不出去了。武松站起来了，让四五个人监押着，穿过一道角门，到了另外一座院子。这院里的空无一人呢，大白天的还背阴，叫人显得非常压抑。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哦，给准备好了。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刑具。往上面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摆着公案，后边是高脚椅，上面是端坐一人。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稍微有点连蹦胡子，面似姜黄，两道大刷子眉，眼窝深陷呐，叫人看着那么可怕。但是也发现这个人有心事，眉头皱了个疙瘩，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身穿工服。旁边站着两名书吏，手里头都拿着本子，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有人就说：“跪下，跪下，跪下！”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跪下。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双膝跪倒。你看衙门口不大，正管你呀。武松可没说话。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下跪何人呢？罪犯武松。哪里人士？山东清河。原来在何处任职？阳谷县三班都头。什么案子？刀伤人命。其实这是例行公事，不用问他也都知道。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
2: 小人不懂。
0: 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棒。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那孙小鬼孙差伯过来了，大人，这小子刚进了单号，就造谣惑众，扎扎活活不服管束，对他要不下点毒手，往后别人都跟他学，可就坏了，得狠狠地打。
2: 好吧，重重打。
0: 这孙小鬼没得着钱，恨武松，添油加醋。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看哈哈笑。再看这些掌刑的，把武松拉下去了。他 头朝外脚朝里，齐伯赞要摁腿摁胳膊的，把武松的中衣褪下，掌形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呸呸！还没等打呢，武松说话了：“哎，我各位，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们吃饱没吃饱？废话，你问这干什么？希望你们吃饱了，狠狠地打，听没有？对我千万别徇私，别留情。要揍的重了，我心里高兴；揍的轻了，我骂你们的祖宗。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揍的越重，我心里越痛快。打吧！”把这管营这营管也气乐了，两旁的人也乐了，心说他这位真特殊啊，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的，手下留情啊，你慢点打，都是这套词儿。哎，这位倒好，还叫我们狠劲揍他。哎呀，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也是个梗梗啊。管营叭把桌子一拍，当大拦，你竟敢咆哮公堂，来啊，狠狠打，棍棍见血，是扎，啪啪，这就揍上了。其实武松啊是憋着气儿的，武二郎心说，今天我露一手让你们看看，一般情况下我不乐意显示，我在少林寺学过气功，我也学过硬功，我今天叫你们打不成，再看武松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两条大腿跟那屁股蛋子呜全鼓起来，梆硬梆硬的，那棒子不揍便罢，揍的这地方，这地方就起个肉包，揍一下起个肉包。这管营一看真是大惊失色。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6: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7: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8: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9: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按宋朝规定，这个配军呢，一到牢城营，先要打100杀威棒。您听这名，杀威棒是威风的威，就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锐气。因为当时属于配军的人，差不多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说这帮人最横不过，很难管束，因此一见面不问青红皂白，先揍你100棒子。后来呢，就拿这玩意儿敲竹杠，你要给了钱，走了门子，他们得到好处，就可以少打或者不打。因此牢城营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这是很大一笔收入。武松呢又横又犟，明知是这么回事，有的是钱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那还不吃亏吗？结果牢城营的营官一声令下，把武松摁翻到地，杀了一棒是狠狠的打呀。没想到武松玩了一手绝活，从少林学来的硬功加上气功，他就运足了气了，不打没事儿，越打这肉越硬，越打大腿越粗，棒子下去之后啪嘣，被打那地方就鼓起个包来，就像那铁疙瘩似的，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心说他妈这个山东大个这肉怎么这么硬，莫非是石头变的不成？啪嘣啪嘣，连打了6-7下，鼓起6-7个大包来，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牢城营这位营官，也就是管营大老爷，惊的都站起来了，手捋须髯，嘴张多大，眼睛盯着武松，这个喂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见过。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穿白挂素，头戴着软包巾，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把这膀子给吊上，脸上也多处有伤，都抹的药。这个年轻人一瘸一点来到管营的身后，也看武松受刑，他一看呢也惊呆了。这个年轻人伏下身来，对着管营的耳朵低低地说了那么几句，老管营不住地点头，嗯嗯嗯嗯嗯，好吧，

闹了半天，人家是父子爷俩。穿一身白的这小伙是管营的儿子，那跟他爹说话，他爹自然是听了。老管营把手一摆，妈，先不要打他了，罪犯武松，你听着，可能你这个人是有病啊。按武德皇帝规定，有病的人可以免打，全妾记上账，等病好之后再打不迟，拉下去。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武松把头抬起来了，冲着管营一乐，我大人，您误会了吧，我哪来的病，我棒极了，吃的多，睡得香，倍儿蹦烂跳，什么病没有。最好你是打，狠狠的打，千万别记账。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你干脆接茬打得了。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啊？不打他了，他还不干。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分明是有病，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吗？来人，拉下去，不打了。武松越叫打，人家还越不打，就这么样退了堂了。武松又回到老城营自己那单间里头，武松摸摸屁股蛋子和腿，没怎么地。虽然挨了几下棒子，但武松运用气功，所以什么事儿没有。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双手枕到脑后，就胡思乱想，心说这怎么回事儿？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又一想不对，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哎呀，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他们俩不住地咬耳朵嘀咕什么呢？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哼，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有千条妙计，我武松有一定之规，人到了这一步怕也不行，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去了，你们爱如何便如何。武松躺下时间不大，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那个姓孙的叫孙小鬼的差拨推门进来了。这小子原来比秃尾巴狗还横，这回判若两人，跟洗面佛差不多少。进屋就乐，武都头，武都头，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您这功夫可太棒了，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哎，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越打肉越硬，这不就是绝活吗？哎，好好，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嘿嘿嘿嘿。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儿，对他印象坏极了。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
我说你呲着个牙晃着个脑袋太讨人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干什么？好好，痛快痛快，吴都头，快言快语，我就喜欢您这样的硬汉子。我这次来没别的，我打算给您这屋啊收拾收拾，您看这土炕冰凉棒硬，您睡着也不舒服，对不对呢？来来进来。

0: 方桌两把椅子，还端进一套茶具，摆了个茶叶盒，茶水都给沏上了。再看这孙小鬼儿，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杜涛，喝茶好啊，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啊，好好歇歇吧啊，这是上等的好茶叶，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你要多进食，对身体才有好处，您歇着，我走了啊。嘿嘿嘿嘿，这几个人走了，武松就更纳闷了，看了看这茶水，提鼻子又闻闻，的确是好茶，这里边没有药。武松又一想，去他娘的，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命我都不要了，我怕什么？武松一口气儿把这壶水全喝了，喝这解渴就甭提了。感情这壶水一入肚，武松觉着饿了，饥肠辘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消化还不错。正在这时，孙小鬼又回来了：“武督涛，饿了吧？这给您准备的吃喝，来来来，端进来，端进来。”把茶具挪开，桌子瓢摆开，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盖儿掀开，热气腾腾。一盘一盘往上端，武松一看，有一盘溜肉段，一盘锅包肉，一盘清蒸鱼，还有一只鸡，中间还有个大冰盘，香肠小肚，狗肉牛腱子，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就这吃喝，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武松提鼻子一闻，大鼻儿的香，可做的还真得味呀。孙小鬼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武督涛，我不陪着你拿，您慢慢吃，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缺什么您言语一声啊，您用饭，您用饭。他们退出去了。武松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莫非在梦中不成？武松啊，摇摇手指头，哎呀，挺疼，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知道疼，这就不是做梦。那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是个配军，我是杀人的凶犯，到这儿受到这样的礼遇，这真是莫名其妙啊。别伤这脑筋了，让我吃我就吃。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他也饿了，风卷残云，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嘿，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直打嗝。又过了一会儿，孙小鬼进来了，哎呀，好，您都吃的太好了，够不够？不够再给您添菜，饱了，什么也不用了。
1: 好好，撤下去，撤下去，再给沏茶。
0: 撤下去之后，又给武松重新沏了一壶艳茶，孙小鬼嬉皮笑脸的，哎，今天晚上您委屈委屈，就住到这儿啊，过两天呢再给您挪个地方，您千万注意保护身体，我走了，哎，明儿见，明儿见。他走了。当天晚上，那些难友都来了。哎呦，这难友啊，屋里也是，外头也是，有那胆儿大的挤进屋里就问我朋友挨打没。武松说打了我几下，我没病，他非说我有病，
1: 给我记到账上。

0: 说以后再算，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我们看见了。那差伯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还夹着被子毯子。
1: 呦呦呦，
0: 你这屋好阔气，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您算拔尖盖了帽了。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往少说得花他200两。哎，笑话，我1两也没花。那怪了，你没花银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了，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要不呀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想特殊的招收拾你。哦，他们还有什么招？哎呀，那招多了。比如说叫你吃饱了喝足了，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把你捆上，头朝下脚朝天给你戳的墙犄角，叫倒栽葱。你想想那人受得了吗？不用说一晚上，就是到了半夜，七窍流血，活活地把你控死啊。我你可留神呐，他们什么招都有。这帮人说了一会儿，怕被别人发现，都走了。叫他们这一说呀，武松还真担了心了，拍了拍肚子，吃的的确挺饱。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的觉，哎，怎么怎么的，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您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啊，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哎，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这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小厮是什么呢？就是小使唤人的，跑腿学舌的小伙计，规规矩矩在门口那一站。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武都头，您醒了啊？行了，你是？不用问我，我是当奴才的，现在专门负责服侍武都头。你说什么？我专门负责服侍你老人家？笑话，我是个配军，杀人的凶犯，哪有资格叫人服侍？您太客气了，您别忘了，您是打虎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呐。连我服侍您都觉得脸上光彩呀。都头，先洗脸漱口吧，都给您准备好了，我们早就来了，看您正在熟睡，没敢打扰。说话那俩小厮把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来了。武松漱完口，洗完了。

0: 脸，茶水给沏上来了。这老家人就问都头，您在这儿跟在家差不多，别想旁的，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让手下人去做。我就想喝点粥，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旁的我不要。
1: 好嘞，
0: 您稍后片刻。这武松是山东人呢，您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大饼卷肉，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上来了，还有一碗炸辣椒，熬了一锅小米粥啊，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你看七个碟子八个碗煎炒烹炸，未必吃着过瘾，也未必吃着舒服，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武松吃完了，人家撤下去了，照样把水给沏上，今儿还多了点零碎，还给摆上两碟瓜子儿。哎，我说老家人贵姓啊？哎呀，我老糊涂了，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了，您问这都没用。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这过两天您就明白了啊。都头您歇着吧，我走了，晚上时候我再来。武松再想问人家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晚饭送来了八个菜一个汤，第二天早上漱口水洗脸水打进来，沏茶点心瓜子花生糖块，又是八个菜一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十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啊，我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这样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事吗？这里边另有文章，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到十一天头上了，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武松不吃，眼睁睁瞅着八个菜一个汤摆好了。武都头，您来用饭，慢。我说老家人，你坐下，我有几句话问你，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谈。不，吃完饭你又溜了，你总是回避着我，躲躲闪闪的。今天我告诉你，不跟我说清楚，这饭我不吃，撤下去。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哎呦，可把老头给急坏了。武都头，都头，他不是不跟您说，是没到火候呢。哦，说话还得分火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急性子，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憋弄死不可。这老家人呢，砍吧砍吧眼睛还不想说，转身刚想走，武松早就看出来了，一把把老头胳膊给抓住了。他还没使劲儿，这老头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都头，胳膊折了折了。武松抓住他袍子又把他拽回来了，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不但饭不吃，我还不放你回去。哎，好吧，都头啊，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
1: 是
0: 我给您提个醒儿，

0: 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见着了，他还叫人打我来的。
1: 对，
0: 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
1: 嚯、哦！
0: 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嗨，这个麻烦劲儿！你家小管营他是何人？要从实说来。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偏巧朱棣此时正带了50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干什么去了？远征鞑靼，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个谢晋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哎呀，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吗？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在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哎，谢晋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着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行径，便下令逮捕谢晋。就这样吧，一代大才子谢晋偷鸡不成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了一个这样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谢晋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也只能说，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从才子到囚徒，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谢晋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当一个老百姓，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但上天注定要让他一生有个悲剧的结局，以吸引后来人们更多的目光。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这个锦衣卫纪纲啊，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的时候找到了谢晋的名字，于是呢，这个朱棣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谢晋还在吗？谢晋还在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啊，在此之前的永乐7年，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这么一句：平安还在吗？ 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了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谢晋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纲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

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啊，就是迁都。而迁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对后世影响最大。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无数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这一切，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3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肆的抢劫了一通。那么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法抵御，又不及时呢向领导汇报。这个朱棣听说此事是大为恼火，下了命令立刻杀掉了沈勇，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怎么办？谁该为此负责？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却并不胆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嘿，朱棣心中一阵无名火起，正准备发作，突然心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呀。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啊，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来当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的地段了，怎么能怪别人呢？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合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上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那么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从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这个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呀？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这真是个难题呀。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朱棣虽然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

1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那么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的菜不会太感兴趣。北方虽然多风沙，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当然了，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且慢，这可不是说迁就迁的，迁都不是搬家，绝对不是打好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最大的难题在于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那样，那就倒省事儿了。迁都啊，不但要迁走朱棣，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王公大臣若干人，士兵百姓若干人，这些人呢，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这个街道宫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这个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我们知道啊，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界，保证国家安全。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诸位想过没有，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那就是粮食。北平附近不是产粮区，而迁都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涌入。中国人呢，向来有往大城市跑的习惯，那么这些人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且要控制边界，就必须养着大批士兵。虽然明朝实现了军屯，军人呢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个京城的精锐部队如大三营这样的部队，它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10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10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为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呀？从南方的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去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那就恭喜你了，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那么在那个年代呀，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那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1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的。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2辆粮车上路，运1辆吃1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
就算交叉了，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所以呀，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嘛，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嘛还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畅通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运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型的，否则想一路顺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边吃过大亏。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但河运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海路，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时时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呀，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那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朱棣啊命令工部尚书宋礼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这个宋礼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此后漕运总督陈轩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进大通桥，运道3000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的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七年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30多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下令迁都，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200余年。但它的历史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气的存在和发展着，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

0: 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原因很简单，除了朱棣靖难带过来那些人之外，朝廷大部分大臣都是长期在南方生活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狐朋狗友社会关系也都在那里，谁愿意跟朱棣去北方喝风？恰好啊，在迁都后不久，皇宫发生火灾，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自然灾害，当时人们称为天灾。大臣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事情归结为都是迁都惹的祸呀。朱棣为人虽然够狠够绝，但毕竟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修养不足，他也有点慌乱，便向群臣征求意见，以便弥补过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臣们却借此时机，借这个机会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多大臣上书陈说迁都害处，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灾，就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其中主是萧绎的言辞最为激烈。史料记载呀，遗言之尤俊，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没列出，但估计是骂了朱棣。大家知道，这个朱棣从来就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回应也很干脆，直接就把这萧绎杀掉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读书人可不是好惹的，自有聆听圣贤之言，以天子门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 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迁，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呢？100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到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久治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被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但19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营，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营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

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了。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也正是因此，年幼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地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圣麦加。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十分残忍的方式。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傅有德南御奉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的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郑和的命运。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了。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五指，也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啊，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名之辈。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历史啊，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呀。对于明朝政府和朱元璋来说，这不过是无数次远征中的一次，但对于郑和而言，这次远征是他人生的转折，痛苦而未知的转折。战后很多儿童成了战俘，按说战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儿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惯例，阉割。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

马三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从此，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呢？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总结历史上的名人的童年经历，像朱元璋等，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呢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了他的亲信。这金子呀，到哪里都会发光。马三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龙，七营是大败南军。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永乐2年，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史册。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誉。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见闻地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
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

是说虽比你大，可惜功名未成，因此我莫传体面不怕苦，夜夜共度到三更。刻骨铭心，素心之

0: 人金见面，却为何不打枪？不看你是一个忘情的姑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先诸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诸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诸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元他爹，家里头养着5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使船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那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 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一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两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这一变是狂风暴雨啊，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哎，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

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儿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在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子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这不动了，大概能有一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起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的，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还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
可能这帮野人呐

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流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啊，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啊，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说哪能有那事儿啊？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得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儿，两头扣。哎呀，王商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呐。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啊，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到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了，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积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

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这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刮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啊？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记二字。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可也没想到这块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哎，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借着水音穿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您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跟头把式爬到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你还活着。王商点点头，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岛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踩了

了不少果子，带着王元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他这一叫唤，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王商回头一看，快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这个小王元不懂事儿，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元。王元一共到了9岁的时候了，这母野人还真重了病了。什么病啊？想王商还真有感情了，一病不起，与世长辞，死在洞里了。那些野人把他抬走了，是埋呀，是扔到水里头，咱不必细说了。就剩下王元，这王元就成了头子了，都听他的，照样领着这些野人采果子度时光。在王元12岁那一年，也该着有事儿。这一天晴空万里，从海上来了一只独木舟。这独木舟啊，就是一棵大树，把树头树根剁下去，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哎，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5宗13派81门。这13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

0: 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了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了，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两三天就可以到达，顶多十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到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王爷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呐，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 骨酥肉烂呐、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叽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儿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元他爹就是人呐、这玩意他根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元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骨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元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元。

猿字就是猿猴的猿，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源呢，根本对财产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源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源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全传授到王源的身上。这时候王源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的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源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束，王源上了海外金角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源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儿给你起个绰号。王源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源离开海外金角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武宗13派81门，

请将马来。

吃家

拜庙。老伯父更高兴，母女喜连拜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伯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伯母上。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该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惭呐。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骂不休。
2: 啊，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母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皇王，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为主安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活

0: 我们弟兄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偏巧朱棣此时正带了50万人在蒙古出差未归，干什么去了？远征鞑靼，去打仗去了。那么这个谢晋没事干，加上他还存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便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私自去见了太子朱高炽。哎呀，真是糊涂啊，朱高炽家是什么地方，能够随便去吗？谢晋的荒唐行为还不止在于此，他私自拜见太子之后，居然不等朱棣回来也不报告，就这么走了。哎，谢晋真是晕了头啊。果然等到朱棣回来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了此事。朱棣大为震惊，认定谢晋有结交太子图谋不轨的行径，便下令逮捕谢晋。就这样吧，一代大才子谢晋偷鸡不成蚀把米，官也做不成了，变成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至此，谢晋终于断绝了所有的希望。皇帝不信任他，太子帮不了他，这下彻底完了。回望自己的一生，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经坎坷，却能够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百官推崇，万人敬仰，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得意。可是现在呢，除了整日不见光的黑牢，脚上的镣铐和牢房里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输了，彻底的输了。

愿赌就要服输。谢晋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自己并不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手段，却落得了一个这样下场，他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在谢晋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与他类似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也只能说，谢晋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赌局。从才子到囚徒，怪谁呢？只能怪自己。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谢晋呢，也许会作为一个囚徒走完自己的一生，或者在某一次大赦中出狱，当一个老百姓，找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糊口。但上天注定要让他一生有个悲剧的结局，以吸引后来人们更多的目光。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15年，这个锦衣卫纪纲啊，向朱棣上报囚犯名单。朱棣在翻看的时候找到了谢晋的名字，于是呢，这个朱棣说出了一句水平很高的话：谢晋还在吗？谢晋还在吗？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问纪纲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但同时，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不应该还活着。朱棣是擅长暗语的高手啊，在此之前的永乐七年，他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而那句话的对象是平安。事情的经过十分类似，朱棣在翻看官员名录时看到了平安的名字，便说了这么一句：平安还在吗？平安是一个很自觉的人，听到了朱棣的话后便自杀了。平安是可怜的，谢晋比他更可怜，因为他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常年干特务工作的纪纲对这种暗语是非常精通的，加上他一直以来就和谢晋有矛盾，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谢晋就在雪地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洁白的大雪掩盖了谢晋的尸体和他那不再洁白的心。当年那个仗义直言的谢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无论如何，谢晋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是错还是对，都无法掩盖他的功绩。由他主编的《永乐大典》一直保留至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知识财富。当我们看到那些宝贵典籍时，我们应该记得，有一个叫谢晋的人曾为此费尽心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足以赢得后世之人的尊重。朱棣所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啊，就是迁都。而迁都这种事情，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一件大事。朱棣的这次迁都无疑对后世影响最大。今天的北京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无数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国家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而这一切，这一切的起点，就源自于朱棣的一个决定。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3月，蒙古军队进攻辽东，大肆的抢劫了一通。那么当地的都指挥沈勇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法抵御，又不及时呢向领导汇报。这个朱棣听说此事是大为恼火，下了命令立刻杀掉了沈勇，并召集大臣询问北方军事形势恶化的原因。朱棣质问他的大臣们，北方防御如此之弱，蒙古军队竟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怎么办？谁该为此负责？

然而出乎朱棣意料的是，大臣们虽然个个都不开口，却并不胆怯，反而直愣愣地看着他。嘿，朱棣心中一阵无名火起，正准备发作，突然心念一转，把话又缩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明白这些大臣们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该为此事负责的人正是他自己呀。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啊，负责北方防御的主要就是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可是在靖难之战中，朱权被他绑票，他也跑到了南京来当了皇帝，北方边界少了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属于不设防的地段了，怎么能怪别人呢？南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也很适合建都，因为这里地势险要，风水好，外加上主要粮食产地，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建都于此是很有利于维持明朝统治的。但问题在于，明帝国的住宿地并不是独门独院，在帝国的北方有着几个并不友好的邻居，那么这些邻居经常不经主人同意就擅自进屋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从来不写欠条，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出兵讨伐也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些邻居基本上都是游击队编制，使用的是你进我退，你退我再来，这个政策。他们自己属于游牧民族，又不种地，每天的工作也就是骑马跑来跑去，闲着也是闲着，不抢你抢谁呀？讨伐不行，不管更不行，这真是个难题呀。军事政治形势固然是后来迁都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朱棣本人的特点。难道朱棣个人与迁都也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提过，朱棣虽然在南京出生，是南京户口，但他21岁就去了北平，并在那里生活了20年，虽然并没有转户口，那么但他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北方化了。据史料记载，朱棣偏好北方的饮食，而且十分喜欢朝鲜泡菜。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方远曾派出朝鲜厨师侍奉朱棣，而他也欣然接受。想来喜好北方口味的朱棣对南方的菜不会太感兴趣。北方虽然多风沙，远远不如南方的秀美山水，但朱棣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对他而言，熟悉的才是最好的。当然了，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需要，既然下定了主意，那就迁吧。且慢，这可不是说迁就迁的，迁都不是搬家，绝对不是打好包袱打个电话叫搬家公司来就行了。最大的难题在于，朱棣并不是一个人搬去北平，如果是那样，那就倒省事儿了。迁都啊，不但要迁走朱棣，还要迁走他的大小老婆若干人，王公大臣若干人，士兵百姓若干人，这些人呢，也要找地方住，也要修房子。北平打了很多年的仗，这个街道宫殿都要重修，城市布局也要重新安排，而且跟他去北平的都不是一般人，需要大笔的资金才能安置好这些人，这个其难度绝对不下于重新建都。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这些问题虽然难办，但毕竟还是可以解决的。摆在朱棣面前还有个更大的难题，如果

果这个难题不解决，迁都就等于白迁。我们知道啊，朱棣迁都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界，保证国家安全。按说迁都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诸位想过没有，还有一样东西是必须的。

人呢，就是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能够解决部分军队的粮食问题。但这个京城的精锐部队，如大三营，这样的部队他是不种地的。这么多人吃什么呢？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仅仅保证北平士兵百姓的粮食还不够，因为明朝政府将来可能会经常出去慰问一下那些不太友好的邻居，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派十万人去打仗，你就要准备十万人的粮食，而北平附近的粮食产量是绝对不足以保障这些行为的。可能有人会说，这算什么难题呀？从南方的产粮区运输粮食到北方去不就行了吗？如果你这样想啊，那就恭喜你了，你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粮食问题之所以成为迁都的最大障碍，难就难在运输上。那么在那个年代呀，既没有火车、汽车，也没有飞机，要运送粮食，那只能靠人力。今天我们搭乘现代化交通工具从南京到北京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年的人们走一趟要花一个多月。而且大家可不要忽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运输粮食的人也要吃饭的。无论他们多么尽忠职守，你也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吃光自己所运的粮食之前是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如果你找人从陆路上运输粮食，你就必须额外准备运输者的口粮，让他推两辆粮车上路，运一辆吃一辆，等到了目的地交出还没有吃完的那部分就算交差了。而你额外准备的那部分口粮可能比他运过去的粮食还要多。如果有哪个政府愿意长期用这种方式来运输物资，那么等待这个政府的命运只有一个，破产。所以呀，明朝政府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河运，又称漕运。是啊，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答案很简单吧，用船来运输粮食不就能又快又多地完成运输任务吗？那你干嘛还要兜这么大个圈子呢？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戏弄大家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不通。在当时从南方主要产粮区到北方的河道是不畅通的，运河栓塞，河流改道给当时的运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除非明代的船是水陆两用型的，否则想一路顺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在这上边吃过大亏，想当年他老人家打仗的时候需要从南方向辽东北平一带调集军粮，但河运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海路，经渤海运输。绕远路不说，还因为风浪太大很不安全，时时军粮能送到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可是修整河道绝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提出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元朝灭亡的导火索呀，就是治理河道。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资金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那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连想都不要想。朱棣的时代就是盛世，经过洪武年间的长期恢复，加上朱棣正确的治国方略，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永乐大典也修出来了，搞点水利自然不在话下。永乐九年，也就是公元1411年，朱棣啊，命令工部尚书宋理治理会通河，以保证河道的畅通。

0: 梦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水利专家，他完成了任务，伺候漕运总督陈轩进一步疏通了河道，从此南北漕运畅通无阻。所谓南极江口，北进大通桥，运到3000余里，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迁都的其他工作也一直在紧张的进行之中，中央各部门的办公单位早在永乐7年就已经修好，而京城的建设工作于永乐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30多年才结束。眼见机会成熟，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下令迁都，原先的京师改名为南京，北京作为明帝国新的都城被确定下来，从此北京这个城市正式成为了明朝首都，并一直延续了200余年。但它的历史并没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相反，它一直富有生气的存在和发展着，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不可否认呢，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当今天的我们徜徉在北京这个现代化都市，看着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时，不应该忘记，正是500多年前的一个叫朱棣的人奠定了这一切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啊，朱棣在建设北京时是有着相当的现代意识的，他十分注意城市的整体规划，分别修建了数条主线和支线，把北京市区规划成形状整齐的方块，并制定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乱搭乱盖，还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和天坛等北京著名建筑，都是朱棣时代打下的基础。此后呢，清朝曾经整修过。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它占地17万平方米，征用无数劳力，用了20年完成。它原先只是供皇帝居住的地方，老百姓绝对与之无缘，也没有买票参观这一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的故宫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不可否认呢、啊。

这正是朱棣的功绩，不能也无法抹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迁都绝不是一帆风顺，众人响应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人赞成朱棣这一决策。原因很简单，除了朱棣靖难带过来那些人之外，朝廷大部分大臣都是长期在南方生活的，老婆孩子都在南京，狐朋狗友社会关系也都在那里，谁愿意跟朱棣去北方喝风？恰好啊，在迁都后不久，皇宫发生火灾，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自然灾害，当时人们称为天灾。大臣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事情归结为都是迁都惹的祸呀。朱棣为人虽然够狠够绝，但毕竟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修养不足，他也有点慌乱，便向群臣征求意见，以便弥补过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臣们却借此时机，借这个机会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多大臣上书陈说迁都害处，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灾，就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其中主是萧绎的言辞最为激烈，史料记载呀，遗言之尤俊。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没列出，但估计是骂了朱棣。大家知道，这个朱棣从来就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回应也很干脆，直接就把这萧绎杀掉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读书人可不是好惹的。自有聆听圣贤之言，以天子门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迁，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呢？100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到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久治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

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背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必不可行。但十九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莹，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莹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也正是因此，年幼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地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

朝圣卖家。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十分残忍的方式。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傅有德南御奉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的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郑和的命运。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了。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五指，也改变了自己家。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了。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五指，也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啊，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名之辈。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

沟。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马三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员。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从此，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呢？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总结历史上的名人的童年经历，像朱元璋等，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呢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了他的亲信。这金子呀，到哪里都会发光。马三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龙七营，是大败南军。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永乐2年，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史册。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誉。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见闻地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

0: 都是这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烂衣服呢？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必先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他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实话实说，在中国强盛之时啊，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比如唐代与阿拉伯之战，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如征高丽之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地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就是最大的例证。综合看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宗旨：以德服人。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月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引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鉴赏郑国权。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词。南朝宋鲍照有朗月行

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食就是蟾蜍蚀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为什么在这里引出这样的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为什么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呢？也许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许是希望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灾难吧。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

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似这一昏暗局面。清沈德潜说，这是暗指贵妃能获主听，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化隐语，化现实为幻境，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0: 人在牛背上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啊，真没想到，在大树狮子坡遇上了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别看没见过面，早有耳闻。他是在柴家庄听小旋风柴进向他介绍过，告诉武松，将来你见着这夫妻二人要多亲多近，那都是咱的朋友。啊，武松一听他们报名，这才想起来，真是一见如故啊，英雄爱好汉嘛。武松看看嫂子孙二娘，一乐，我说嫂子，你看，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我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你怎么贪了官司？哎，一言难尽。”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的绘声绘色呀，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真英雄也，干得痛快，好，也替武松高兴。张青听完之后问武松：“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

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必受这窝囊气？上什么孟州？受那个罪去？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去的人有几个活着出来的？不如把借差杀了，你就跟我入伙得了。你要嫌我这地方小，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有两位寨主，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那都是咱自己的人。你到那儿入伙，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多好啊！兄弟，听哥哥的话吧。孙二娘把大腿一拍，对喽，我老头子说这话也是我说的话，干脆兄弟你就答应了吧。那俩借差在旁边一听，我的娘，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武松真要那么干，我们俩还活得了吗？俩人全趴下了，痛哭流涕，二爷二爷，你看我们怎么办？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别害怕，我哥哥嫂子，你们是为我好，这心我领了，不过我还不想走那一步。武松有些话没法说。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又杀死潘金莲，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想叫武松跟那个朝廷彻底决裂，造反什么的，武松不想干。武松心说，我是被逼无奈呀，真要占山为王，那就是朝廷的反叛呢，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因此武松不愿意，话不能那么说。武松说，我呀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完，兄嫂的情谊我领，这个事儿咱们慢慢的再商量，就这么给唐拖过去了。母夜的孙二娘看了看张青，张青看看夫人，知道武松不乐意，所以呢也没勉强。武松赶紧把话头岔开，问张青孙二娘，兄嫂，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的对与不对请兄嫂担待。兄弟有话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二位开这酒店，动不动就对这些客人下毒手，使唤蒙汗药，不太合适吧？我们应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可要类似像你们这样，是不是难以交代？贤弟问得好，说的对，但你自知其一，不小气儿。我们夫妻在大树狮子坡开的是黑店，不假，也使用蒙汗药酒，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我们分等分类的。我约束过他们有四不准。哦，哪四不准？一，出家人我们不使用蒙汗药，因为出家人一心向善，普度众生，不管他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只要穿着法衣口诵佛号来的，我们绝不加害于他。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随便吃喝，绝不使用蒙汗药酒。

没钱我们还给拿。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本来就够困难的了，我们能落井投石吗？第三一样，配军我们不下盟还要。像兄弟你这样的，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我们对这种人尊重，因此不识样。第四，卖唱女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呐，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呢？再这一说，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到哪儿说到哪儿，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故此我们不加害。哦，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那么我也是配军，为什么给我下药呢？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孙二娘赶紧解释，呀兄弟你可别挑这理儿，你例外，你要不调戏我我能吗？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蔡元的张青说，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还有件事呢。二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监寺和尚，叫广慧呀，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哎，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了。偏赶上我还没在家，嘿嘿，用药之后就把他给卸吧了，肥肉给扔了，瘦肉包成人肉馅包子给卖了。但呢，那也是特殊情况。哎呀，至今我想起来呀，心里还不太得劲儿。不管怎么说，他是正经的出家人，他留下的铁禅杖，留下的衣钵度牒，留下一套衣服，一挂素珠，还有一对雪花钢刀，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哎，这玩意儿将来可有用啊。武松听完也没介意。哦，孙二娘还说还有件事呢，也是个误会。在一年多以前来个胖大的和尚，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当初那位鲁提辖，他来也不报名，进屋就要酒喝，结果喝醉之后跑我这儿耍酒疯来，把我气着了，我也给他下了麻药了，麻烦之后抬到人肉作坊，刚想收拾他，你大哥回来了，发现了铁禅杖，赶紧制止了我，后来用解药把他解醒，一问闹了半天是一家人，你说吓人不吓人？武松心说你还有脸讲呢，你纯粹是个坏事的母子，难怪你叫母夜叉。大伙听完又都乐了。就这样，武松在大树狮子坡住了三天。后来武松提出来，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这两名借差身有公务啊，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兄嫂啊，明天我就告辞了。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武松说的在理，也不可勉强。到了次日，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武松说什么也不要，这夫妻就是不答应，武松没办法收下了。同时呢，张青和孙二娘告诉两名借差，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将来

0: 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可小心着。
1: 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吧，我们哪敢呢？
0: 两名借差心中暗想，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呀？拿朝廷都不在眼里，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地伺候了。武松他们仨人离开大树狮子坡，赶奔孟州道，一路无话，这天进城了。先得到县衙结交完公事之后，县衙写下批文，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又做了结交，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两名借差说，二爷，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呀，一旦分别难舍难离，您可要保重啊。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借差走了不说，单说武松到了牢城营，就关进个人的单号，就押一个人。哎，这里边有个好处，刑具都给撤掉了，到这大院不带刑具。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一铺土炕，四角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哎呀，觉着十分孤单呐。他往土炕上一躺，胡思乱想。哎，正这时候，难友们都来了。这个大院啊，能有100多间房子，每屋都住着20-30人呢。凡是到这儿来，都是发配来的。当然了，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到了这个大院都散压着，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这帮人有胆儿大的，凑了30-50个，到了武松的屋里了。哎，伙计，你姓什么呢？
2: 啊，我姓武啊。
0: 什么案子？
2: 人命案。
0: 嚯，几个？
2: 俩。
0: 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2: 姓什么呢？啊，我姓武啊。
0: 什么案子？
2: 人命案。
0: 嚯，几个？
2: 俩。
0: 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2: 阳谷县东平府。
0: 哎呦，道可不近呐。我说，怀里头带着银子没？拿着书信没？有熟人没？

0: 有活干，不然的话呀，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哦，多谢各位关照。这大伙怕人看见呢，一会儿都走了。武松心中好笑，呵，处处卡油啊，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儿。给我送俩还不错。武松就上了这个拧劲儿了。头天没事儿，到第二天，武松还没等吃饭呢，就听门咣当一响，从外边一闪身进来几个人。为首的人小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穿着官服，手里掐着马棒。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起来起来起来，知道我谁吗？武松连动都没动，用卫生眼珠盯着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啊，瞎子，我就是孟州牢城营的孙差伯，懂得吗？我是你的正管。武松冷笑一声，哦，孙差伯，找我有事儿吗？啊啊，有事儿吗？我告诉你，武松，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儿。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了，你别觉着你景阳岗打过老虎，阳谷县做过都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现在是贼配军，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你是个犯人，你是个囚徒，你呀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切一切得听我的，你懂吗？哎，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哎，或者也许你装糊涂，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武松明白，衙门口什么规矩？递门包呗，递盒子呗。但武松装糊涂，一句话也不说。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不明白啊，不明白。好，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咱们走着瞧。这家说完了，咣当一摔门走了。他走了之后啊，有那难友仗着胆儿过来了。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的？武松说，说什么？拿大话拍了我一顿呗。
1: 哟，那可不是大话，那是真的。
0: 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你可捅了大娄子了。没关系，我那娄子捅的够大的。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我豁出去了。
1: 哎呀，你这人太命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你非吃硬亏不可呀。
0: 果不其然，下午的时候这孙差伯又来了。武松出来，不能不出去了。武松站起来了，让四五个人监押着，穿过一道角门，到了另外一座院子。这院里的空无一人呢，大白天的还背阴，叫人显得非常压抑。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哦，给准备好了，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刑具。往上面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摆着公案，后边是高脚椅，上面是端坐一人。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稍微有点连蹦胡子，
1: 面似江湖。

0: 光，两道大刷子眉，眼窝深陷呐，叫人看着那么可怕。但是也发现这个人有心事，眉头皱了个疙瘩，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身穿工服，旁边站着两名书吏，手里头都拿着本子，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有人就说：“跪下，跪下，跪下！”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跪下。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双膝跪倒。你看衙门口不大，正管你呀。武松可没说话。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下跪何人呢？罪犯武松。哪里人士？山东清河。原来在何处任职？阳谷县三班都头。什么案子？刀伤人命。其实这是例行公事，不用问他也都知道。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
1: 小人不懂。
0: 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棒。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那孙小鬼孙差拨过来了：“大人，这小子刚进了单号，就造谣惑众，扎扎活活不服管束。对他要不下点毒手，往后别人都跟他学，可就坏了。得狠狠地打。”“好的，重重打。”这孙小鬼没得着钱，恨武松，添油加醋。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看哈哈笑。再看这些掌刑的，把武松拉下去，头朝外，脚朝里，齐脖子、摁腰、摁腿、摁胳膊的，把武松的中衣褪下。掌刑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呸呸。还没等打呢，武松说话了：“哎，我各位，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你们吃饱没吃饱？”“
1: 废话，你问这干什么？”“
0: 希望你们吃饱了，狠狠地打，听没有？对我千万别徇私，别留情。要揍得重了，我心里高兴；揍得轻了，我骂你们的祖宗。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揍的越重，我心里越痛快。打吧。”
1: 把这管营这营官也气乐了，两旁的人也乐了，心说他这位真特殊啊，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的，手下留情啊，你慢点打，都是这套词儿。哎，这位倒好，还叫我们狠劲揍他。哎呀，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也是个梗梗啊。管营叭把桌子一拍：“当大懒，你竟敢咆哮公堂，来啊，狠狠打，棍棍见血。”“
2: 是，扎。”
1: 啪啪，这就揍上了。其实武松啊是憋着气儿的。我狼心说：“今天我露一手让你们看看。一般情况下我不乐意显示。我在少林寺学过气功，我也学过硬功，
0: 我今天叫你们打。

0: 不成？再看武松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两条大腿跟那屁股蛋子呜呜呜全鼓起来了，梆硬梆硬的，那棒子不揍便罢，揍的这地方就起个肉包，揍一下起一个肉包。这管营一看真是大惊失色。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按宋朝规定，这个配军呢，一到牢城营，先要打100杀威棒。您听这名，杀威棒是威风的威，就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锐气。因为当时属于配军的人，差不多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说这帮人最横不过，很难管束，因此一见面不问青红皂白，先揍你100棒子。后来呢，就拿这玩意儿敲竹杠，你要给了钱走了门子，他们得到好处就可以少打或者不打。因此牢城营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这是很大一笔收入。武松呢，又横又犟，明知是这么回事

有的是钱，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那还不吃亏吗？结果牢城营的营官一声令下，把武松摁翻到地，杀了一棒，是狠狠的打呀。没想到武松玩了一手绝活，从少林学来的硬功加上气功，他就运足了气了，不打没事儿，越打着肉越硬，越打大腿越粗，棒子下去之后啪嘣，被打那地方就鼓起个包来，就像那铁疙瘩似的，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心说他妈这个山东大个儿，这肉怎么这么硬，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牢城营这位营官，也就是管营大老爷，惊的都站起来了，手捋虚髯，嘴张多大，眼睛盯着武松，这个喂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见过。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穿白挂素，头戴着软包巾，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把这膀子给吊上，脸上也多处有伤，都抹的药。这个年轻人一瘸一点来到管营的身后，也看武松受刑，他一看呢也惊呆了。这个年轻人俯下身来，对着管营的耳朵低低地说了那么几句，老管营不住地点头，好吧。闹了半天，人家是父子爷俩，穿一身白的这小伙是管营的儿子，那跟他爹说话，他爹自然是听了。老管营把手一摆，妈，先不要打他了，罪犯武松你听着，可能你这个人是有病啊，按武德皇帝规定，有病的人可以免打，全且记上账，等病好之后再打不迟，拉下去。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武松把头抬起来了，冲着管营一乐，我大人，您误会了吧，我哪来的病，我棒极了，吃的多睡得香，奔蹦乱跳，什么病没有，最好你是打，狠狠的打，千万别记账，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你干脆接茬打得了。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啊，不打他了他还不干。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分明是有病，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吗？来人，拉下去，不打了。武松越叫打，人家还越不打，就这么样退了堂了。武松又回到牢城营自己那单间里头，武松摸摸屁股蛋子和腿，没怎么地，虽然挨了几下棒子，但武松

运用气功，所以什么事儿没有。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双手枕到脑后，就胡思乱想，心说这怎么回事儿？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又一想不对，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哎呀，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他们俩不住地咬耳朵嘀咕什么呢？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哼，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有千条妙计，我武松有一定之规。人到了这一步怕也不行，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去了，你们爱如何便如何。武松躺下时间不大，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那个姓孙的叫孙小鬼的差拨推门进来了。这小子原来比秃尾巴狗还横，这回判若两人，跟洗面佛差不多少。进屋就乐，吴都头，吴都头，嘿嘿嘿，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您这功夫可太棒了，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哎，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越打肉越硬，这不就是绝活吗？哎，好，好，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嘿嘿嘿。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儿，对他印象坏极了。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我说你呲着个牙晃着个脑袋太讨人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干什么？好好，痛快痛快，武都头，快言快语，我就喜欢您这样的硬汉子。我这次来没别的，我打算给您这屋啊收拾收拾，您看这土炕冰凉棒硬，您睡着也不舒服，对不对呢？来来，进来，把被褥拿进来。感情外边还站着四五个人，拿着被窝毯子褥子。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离开这土炕站到旁边看着，这几个人七手八脚铺好褥子毯子被窝枕头，又拿进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还端进一套茶具，摆了个茶叶盒，茶水都给沏上了。再看这孙小鬼儿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都头，喝茶好啊，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啊，好好歇歇吧啊，这是上等的好茶叶，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你要多进食，对身体才有好处，您歇着，我走了啊。嘿嘿嘿嘿，这几个人走了，武松就更纳闷了，看了看这茶水，提鼻子又闻闻，的确是好茶，这里边没有药。武松又一想，去他娘的，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命我都不要了，我怕什么？武松一口气儿把这壶水全喝了，喝这解渴就甭提了。感情这壶

口水一入肚，武松觉着饿了，饥肠辘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消化还不错。正在这时，孙小鬼又回来了，武都堂，饿了吧？这给您准备的吃喝，来来来，端进来，端进来。把茶具挪开，桌子瓢摆开，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盖儿掀开，热气腾腾，一盘一盘往上端。武松一看，有一盘溜肉段，一盘锅包肉，一盘清蒸鱼，还有一只鸡，中间还有个大冰盘，香肠小肚，狗肉牛腱子，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就这吃喝，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武松提鼻子一闻，大鼻儿的香，可做的还真得味呀。孙小鬼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武都堂，我不陪着你拿，你慢慢吃，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缺什么你言语一声啊，你用饭，你用饭。他们退出去了。嗯，武松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莫非在梦中不成？武松啊，摇摇手指头，哎呀，挺疼，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知道疼，这就不是做梦。那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是个配军，我是杀人的凶犯，到这受到这样的礼遇，这真是莫名其妙啊。嗯，别伤这脑筋了，让我吃我就吃。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他也饿了，风卷残云，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嘿，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嗯，直打嗝。又过了一会儿，孙小鬼进来了。哎呀，

哎，明儿见，明儿个见。他走了。当天晚上，那些难友都来了。哎呦，这难友啊，屋里也是，外头也是，有那胆儿大的挤进屋里就问我朋友挨打没。武松说打了我几下，我没病，他非说我有病，给我记到账上了，说以后再算，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我们看见了。那差拨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还夹着被子毯子。呦呦呦，你这屋好阔气，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您算拔尖盖了帽了。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往少说得花他200两。哎，笑话，我1两也没花。那怪了，你没花银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了，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要不呀，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想特殊的招收拾你。哦，他们还有什么招？哎呀，那招多了。比如说叫你吃饱了喝足了，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把你捆上，头朝下脚朝天给你戳的墙犄角，叫倒栽葱。你想想那人受得了吗？不用说一晚上，就是到了半夜，七窍流血，活活地把你控死啊。我你可留神呐，他们什么招都有。这帮人说了一会儿，怕被别人发现，都走了。叫他们这一说呀，武松还真担了心了，拍了拍肚子，吃的的确挺饱。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的觉，哎，怎么怎么的，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您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啊，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哎，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这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小厮是什么呢？就是小使唤人的，跑腿学舌的小伙计，规规矩矩在门口那一站。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武都头您醒了啊。行了，你是？不用问我，我是当奴才的，现在专门负责服侍武都头。你说什么？我专门负责服侍你老人家？笑话，我是个配军，杀人的凶犯，哪有资格叫人服侍？您太客气了，
您别忘了，您是打虎的英雄。

0: 顶天立地的好汉呐、啊，连我服侍您都觉得脸上光彩呀、啊。都头，先洗脸漱口吧，都给您准备好了。我们早就来了，看您正在熟睡，没敢打扰。说话那俩小厮，把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来了。武松漱完口，洗完了脸，茶水给沏上来了。这老家人就问：“都头，您在这儿跟在家差不多，别想旁的。”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让手下人去做。我就想喝点粥，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旁的我不要。
1: 好嘞，
0: 您稍后片刻。这武松是山东人呢，您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大饼卷肉，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上来了，还有一碗炸辣椒，熬了一锅小米粥啊，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你看七个碟子八个碗煎炒烹炸，未必吃着过瘾，也未必吃着舒服，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武松吃完了，人家撤下去了，照样把水给沏上，今儿还多了点零碎，还给摆上两碟瓜子儿。哎，我说老家人贵姓啊？
1: 哎呀，我老糊涂了，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了，您问这都没用。
0: 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
1: 这过两天您就明白了啊。
0: 都头你歇着吧，我走了，晚上时候我再来。武松再想问，人家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晚饭送来了八个菜一个汤。第二天早上，漱口水、洗脸水打进来，沏茶、点心、瓜子、花生、糖块，又是八个菜一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十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啊！我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这样，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事吗？这里边另有文章，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到十一天头上了，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武松不吃了，眼睁睁瞅着八个菜一个汤摆好了。武都头，您来用饭，慢。我说老家人，你坐下，我有几句话问你，
1: 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谈。
0: 不，吃完饭你又溜了，你总是回避着我，躲躲闪闪的。今天我告诉你，不跟我说清楚，这饭我不吃，撤下去。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哎呦，可把老头给急坏了，武都头。都头，他不是不跟您说，是没到火候呢。
1: 哦，说话还得分火候。
0: 我告诉你啊，我是个急性子，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憋弄死不可。这老家人呢，砍吧砍吧眼睛，还不想说，转身刚想走，武松早就看出来了，一把把老头胳膊给抓住了，他还没使劲儿，这老头就受不了了。
1: 哎呦哎呦，都头，胳膊折了折了。
0: 武松抓住他袍子，又把他拽回来了，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不但饭不吃，我还不放你回去。
1: 哎，好吧。

0: 都头啊，
1: 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
2: 是
1: 我给您提个醒，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见着了，他还叫人打我来的。
2: 对，
1: 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
2: 哦，
1: 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还这个麻烦劲儿，你家小管营他是何人？要从实说来。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

0: 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4: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杀人。

受

0: 逆军帖，纳去韩国。
1: 地方，这不是张兵的军帖吗？
0: 正是，只因图利自侵犯中原，边关禁忌，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岁还小，爹爹年老多病，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敌寇侵犯边关禁忌，还是让你父速速应征去吧。告辞。

0: 连冠，爹爹的名字还在军旗，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这便如何是好啊？姐姐，我倒有一个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快快讲来。我要见了爹娘再讲。你这个丫头。爹娘到了。
1: 女儿。
0: 爹爹，十三妹妹接来军帖一道。
1: 好。好。
0: 姥姥，上边说些什么？
1: 边款军旗，国家正品第一，我还彩军旗，要我即刻印证与我。
0: 哎呀，母亲，爹爹可是去不得呀。
2: 是啊，爹爹去不得的。
0: 是啊，县里年老多病，怎能上阵上地，万万使不得。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何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还是即刻应征与我。
0: 哎呀，爹爹之言果然不错，像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1: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
2: 爹爹，我不叫你去，我不叫你去。
0: 爹爹言来兄弟言有，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子里替父从军，爹娘能看如何？
3: 爹代怎讲？
0: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3: 哎呀，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2: 好主意，
3: 听我讲风话。
4: 寡妇二次听令。
1: 哦，禀报。
4: 国家危难，边关紧急，速到十里长亭停电。
1: 寡妇随后就闻到。
4: 快快快！
0: Team!

0: 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1: 那爹爹的无疑如何呢？
0: 啊，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大，冲锋陷阵是来者不拒呀。生徒儿不怕虎，
1: 我敢与爹爹讲到底。
0: 哎，好，不会，取宝剑来，咱们父女比试。

0: 慢来慢来，为父还要准备准备呀、啊。
1: 怎么，叠叠衣还要准备准备？
0: 准备准备呀、啊。

是。

0: 为父老了，老了，他老了，看我儿胆量无疑，倒也不错，此去了然无妨。儿啊，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
1: 多谢爹爹，将军快点来呀！
0: 母女，你快快买来一匹好马，送你妾妾登城。
1: 哎，
0: 好老，好老。

凡那女儿武艺高强，此去了然无事。哎呀，你放心就是。

0: 姥姥，看我儿打扮起来像个男儿气概。儿啊，见了元帅可会失礼？
1: 一二无愧。
0: 时来我看。
1: 爹爹请看。嗯。
0: 错了错了，
1: 错了，
0: 待为父恰不到于你，见了元帅先称官后担臣，元帅在任上想想花木里参了见元帅
1: 罢了。爹爹，一会儿误会了，
0: 时来我看。
1: 元帅，
0: 帐下听了点。

0: 姥姥，女儿去得的。
1: 怎么？女儿去得的？
0: 去得的。
1: 不是的娘，儿啊。

山河收服之后，要早早返离。

来，天色不早，快快走。

请放心。

0: 外，中外，你我潜力跳跳，渠道边关，何必这样分明啊？
1: 你看这里又水又草，咱们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2: 千里压金，边关禁忌，万万不可一误战机。咱们还是赶路要紧。

向俺欢来，改名牡蛎，替父从军，这一。

声音是再也听不见了。哪里来的火？

0: 且伴同行。
1: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0: 在下花木里，南阳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2: 哦，花木里是认了。
1: 晋王府，
3: 孙敬安周明。
4: 哎，我叫刘忠。
0: 好，是认了。
3: 如此说来，我们还是同乡啊。
5: 哟，这就太巧了。
4: 哎，
3: 反正都是苦命人呗。
5: 你又在胡言乱语。华庄是请来前妻
0: 还是众位前妻？
5: 好，咱们一同前往。
4: 哎，众位，
0: 刘大哥。

0: 你妈呀！请问壮士可是到天地应征去的吗？
1: 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到天地应征去的。
0: 咱们何不结伴同

0: 不走了。
1: 哎，众位，你们都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1: 哎，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想咱们远离家乡，去到天地，交锋打仗，倒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哎，依我看呐，咱不如慢点走，倒可以多活一会儿。
0: 就你贪生怕死？
1: 哎，那谁不怕死啊？
3: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才能有家呀。
0: 是啊，只要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天圆家产，老少团圆。
1: 哎，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可以团圆，哎，偏偏叫咱出来打仗？
4: 刘大哥，此言差矣。
1: 哎，我怎么差了？
4: 你

0: 时间五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怎么又不走了？
1: 哎，众位，你们都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1: 哎，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咱们远离家乡，去到前地交锋打仗，倒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哎，依我看呐，咱不如慢点走，倒可以多活一会儿。
0: 就你贪生怕死？
1: 哎，那谁不怕死啊？
3: 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才能有家呀。
0: 是啊，只有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获得天圆家产，老少团圆。
1: 哎，为什么别人在家都可以团圆，哎，偏偏叫咱出来打仗？
4: 刘大哥，此言差矣。
1: 哎，我怎么差了？
4: 你。

0: 咱们还是该怒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这是闲话，我这是闲话。那叫我说呀，这女子们就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
0: 臣见得你。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咱男子做了，女子在家请吃坐穿，她不是被咱多占着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2: 那我咋又不对了？
0: 你。

0: 说了对，对，真对呀。
1: 那里杀声震天，你我一同杀声

0: 去民间收兵
1: 啊！民间收兵。
0: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位英俊年少的花壮士。
2: 元帅，敌兵败退，正好乘胜追击，为何鸣金收兵？
0: 花壮士有所不知，秃李子善用骑兵，胜则集群，败者四散。如今地气未乱，方中归计。张李二将军听令。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左，令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山右。华壮格式
2: 来，
0: 随同本帅迎敌人。
3: 此才与那何廷玉正在交战，突然杀出一员小将，只杀得孤家大人。

收兵，回。

0: 这黑夜之间，需要自飞而去，是何缘故？都亮车辆，
1: 在
0: 命你带领本部人马，任天下马爹们听候号令，不得有误。
1: 是，
0: 刘忠，随我一同禀告元帅。
1: 好。
0: 是才我将巡营了哨，见飞鸟自飞而起，想必今夜敌兵前来投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立鸟惊起，望元帅早做准备。
1: 是，华将军深知兵法，所料不错，以你之见，
0: 待我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四顾之内，防国敌兵，元帅您，元帅你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偃旗息鼓，听候号令，四面围杀，到那是敌兵进退两难，不成敌寇。
1: 实际正合我意，众将请命。
0: 在，
1: 命你们带领本部人马召集行事。
0: 得令。

0: 军三四舰船就该回应协进。
1: 嗨呀！

0: 将军箭伤如何呀？
1: 箭伤又好转。
0: 将军擒了土里子，从此边关平定，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帷幄，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足道也。
0: 将军不必过谦，本帅不日班师还朝，我还要奏命天子，与将军封官加爵你。
1: 啊，元帅。
0: 哎，坐。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愿许将军未婚，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呀？
1: 我
0: 啊，意下如何呀？花将军，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箭伤发作了。
0: 哦，
1: 哎呀，
0: 将军保重，保重。

0: 将爱乃末将之情，这时我身在军中，
1: 如今口唤一听，非同往昔了啊。
0: 那还有父母之命吗？
1: 这个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将军请讲。
0: 望元帅即将追去末将，分离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
1: 好；
0: 二来也好将令减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好，
0: 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不要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将军大功哪能不报，待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啊。
0: 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婿，将军又怎么样了？
0: 肩上又发作了。
1: 将军保重保重。

0: 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哎呀，这小女子，
1: 哎呀，
0: 好好好，去了去了。

0: 家去，大家吃席呀、啊！
1: 哎，大家吃席呀、啊！
2: 咱们是一席，华将军可是双下
3: 哦。你说的可是上次元帅张磊提亲之事吗？
2: 正是。
3: 哎呀，我看呐、啊，此事很难议定啊！
0: 哎，怎简单？
3: 你想啊，上次元帅张磊提亲、哦，华将军就借着箭伤，支支吾吾没有爽快的答应。这一次元帅远道而来，我看呐、啊，又要徒劳往返了。
0: 哎，你倒说错了啊，华大哥的事儿啊。

0: 我老六最清楚。
1: 耶，最清楚，最清楚。
2: 老六，
0: 说来，
2: 大家说说。
0: 哎，你们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这一十二载，早晚提起这难遇之事啊。他总是一言不发啊。
1: 哎，
2: 一言不发。
1: 老六，
3: 把话说清楚，说清楚。
0: 哎，可不是他不愿意啊，那是。
4: 算了。
0: 是他的脸皮儿太薄了，
4: 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0: 好，咱们禀报元帅，准备启程。
4: 好，
0: 请。

0: 儿啊，何事啊？
1: 爹爹母亲啊，贺元帅带领几位将官到咱家来了。
0: 哦，元帅到了，我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有请。

0: 老汉花
1: 鼓，你的桃花无力呀，
0: 元帅夸奖了，
1: 好将军啊。
0: 元帅，今日何去呢？

0: 见过元帅，
1: 见过元帅。
2: 好，
3: 今天我过
0: 来。哎呀，众位将军，请，元帅请坐。
1: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
0: 哎呀，此乃是圣上洪福，元帅中将之功呀。
3: 好说了，
1: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花老英雄，
0: 将军，何事啊？
1: 花老英雄，元帅有一小女，愿许与花将军未婚，不知你意下如何？花将军的剑伤如何呀？
0: 这剑伤啊，
4: 传爷爷啊！
0: 只是他又感受风寒，未曾起床啊。
2: 什么？
1: 带本帅床前探个病。
3: 我们一同
0: 来，哎呀！这日何时的元帅请坐，我去换来。
2: 也好，快去快去。
0: 我里快来，我里快来。
4: 弟弟唤儿何事？
0: 儿啊，元帅唤你，你要小心去见呐。你随我来吧。
1: 罢了，
2: 不像啊！
0: 这就是花木里呀、啊！
1: 错了！本帅要见的是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阵前的花木里，
0: 好，我去换来，
2: 快去，快去！
0: 哎，阿木兰，
4: 爹爹，
0: 元帅一定要见你。你不要害羞，你要

0: 你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本帅？是何的道理呀？
1: 这就是阵前的话。
2: 话什么？
1: 哎，话。
2: 话什么？
1: 这。
0: 相啊，相啊，
3: 相！
4: 你，我出去，

将军真是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

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嗨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呢？”“哎，这叫妇人之见呐、啊、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训，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

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啊！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源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嗯，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源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源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嗯，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源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源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源谈何容易。王源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源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赌输赢，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王源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源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源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雁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

0: 王源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源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源，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源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源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源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源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盖。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老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儿。王源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
1: 好，
0: 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李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上，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源困在当中。这王源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啊！就这一下，王源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源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的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源活活累死吗？山西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锦撤户。”徐良说了句行话，王源都学过，他懂。哦，封锦就是对我们不利，扯呼就是快跑。王源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源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呼。”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源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头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儿朝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源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 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

0: 王源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源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您的细笔我不清楚。
0: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1: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0: 哎，王源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源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哎呦，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牙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哥，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斩熊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楚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嗨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折扣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

盐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的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阎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定更天就来到头道山口。徐良一瞅阎王寨头道山口叫鬼门关呢，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岭，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噗噗，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的，我尝试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亲手咔嚓，亲手咔嚓，把喽啰兵赶。

0: 三，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知大叔，城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地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看这事儿纳闷儿，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武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再次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儿。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得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2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2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2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没徐良。

0: 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1: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荣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安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活，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龙江、黄龙海一使眼色，俩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
1: 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
0: 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
2: 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
0: 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
2: 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

0: 林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儿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儿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彪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边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神。他哟，武神呐，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神连着进攻了3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神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攻不上去。哦，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林玉说几句话。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10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我哪个是林玉？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丑鬼，本帅在此。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杰， 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阳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阳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阳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桑先生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集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儿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1: 你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1: 哎，好，滚。
0: 呀，方叔安，一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哎呀，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的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着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1: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扑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楼明回头一看，哎，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方叔安振臂高呼：“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肉从官手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哦，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呐，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忠江、黄忠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武神众人呢也不敢乐，
1: 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

0: 50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也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哦，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爹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苔。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叔安，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包大人一定能收下你。”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说着话，黄龙江、黄龙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爹，我不带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沙咕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他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1: 哎呀，
0: 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云关。说话间，他率领天赋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对，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元。这王元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元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儿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来了，王元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

知朝俺家罪名非常，朝俺家就是都起了皇上七十岁，我把你放走朝堂，王娘娘接亲王的迎臣新娘。

看，有没有？

情有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2: 明帝国就是一个强盛的朝代，而明帝国四周的陆地区域已由汉唐盛世时的远征英雄们探明。相比而言，帝国那漫长的海岸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宽阔大海的那一头有着怎样的世界呢？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需要说明的是，西洋这个名词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之前的朝代虽也曾派出船只远航过这些地区，但那只是比较单一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而现在强大的明帝国的统治者朱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绝非由于仁慈或者和善，而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现在朱棣将把一件